0: 奔波田间地头，用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1: 你好，李所长。
2: 韩国老师好。
1: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的，就是说大力支持下，咱四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1: 4年了。
2: 啊，整整4年了。
1: 哦，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哈、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公益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中国实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粱所一直承担的，还有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1: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2: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
1: 锦粮
2: 白玉号，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锦粮白玉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着有食欲，
1: 对，是食用型的，
2: 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那品鉴会，也咱们锦粮白玉号脱颖而出，从口感上就是评为就是优良，高粱米。
1: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
2: 当事人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祥波所长，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锦花25。
1: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2: 锦花25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可以在蒙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所以说众多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花生的推荐品种。
1: 就是这个锦花25，
2: 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咱们这个锦粮白玉号和锦花25，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东亚种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1: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2: 对，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可能春天就出现干旱了，咱这个品种通过这几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1: 就抗旱能力
2: 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
1: 了。陈副所长，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
2: 对，
1: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2: 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科研工作非常辛苦的，整个一年都给大地停了，我们就得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

0: 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1: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来，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种的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啊，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啊，为工作室争光。啊，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
2: 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一个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3: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
1: 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5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哎，不行，播种。承担上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试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啊，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控粮工作就是说就是一直做得不错。
0: 咱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是
1: 收获，还有叫测产，还有口种。然后到10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0: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繁认识的，是吧？
1: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包括我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

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2: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3: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多少天不碰上一次跳雷？然后呢？住院了，左腿和左边小
1: 什么？
0: 腿。酒水瓶，
2: 落花教的你。
1: 哎，你们他妈同一口径，不担责任是吗？这样子。
2: 告诉你们，这个

0: 今天，咱们就借着工作的时间，都可以说出来。这是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第一个议程，第二个议程，就是由昨晚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若华班长来给咱大家伙做一个公开的检讨。行了，
1: 这里红罐头确实很难吃，牛肉的那个味道也很奇怪，真的不是我挑剔。主要就是每天吃，一弄好几个月，现在我闻见那个味儿就饱，
2: 闻不到，还有点饿。
0: 大家都会去做团队长，会带着自己的士兵去参加任务，怎么样去做一个团？咱们就下一个环节。

0: 我先做个人简。我深刻反思昨天的错误，我确实是太贪图享受了，整天抱怨压缩干粮难吃，说怪话，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这一次处分，记在我身上。你们看我的表现吧，我以后只吃压缩干粮和罐头，坚决不再做好吃的了。对不起大家，请大家监督我改正缺点，我说到做到。行了，大家觉得若华班长这检讨写的怎么样？
1: 报告，我是你们班长，检讨听谁做的？
0: 你还就是你们班长一跟屁虫。
2: 这就意味着，平日里头自由散漫惯了，这不认错，能是好事吗？
0: 还有谁？
1: 我，我说是。
3: 昨天晚上把梁博送到医院，他流了好多血。来的路上，大家都非常难过。咱没在雷场上受伤，洗个澡洗出毛病来。
2: 我说李新磊，你不要避重就轻啊！
3: 是，我们确实贪图享受，想洗个澡吃点好的。这个处分，我们也扛。
4: 对，我们一起扛。
2: 你们

你们拿什么卡？你们报四十四天，四十四天，站什么顶着太阳，淋着大雨，脚底下的泥巴，身子底下的雷，没有功劳，没有苦劳，全没了。我刚说了。

0: 1980年11月30号，也不知道他们被移到烈士陵园没有。
1: 哪怕我能拦着你，哪怕我能多说一句，杨波就不会受伤。我和若华班长分担责任，不是因为讲义气，我很羞愧。
2: 这要炸了，操！能给你丫炸成大便失禁了。
3: 你说你非跟着来干什么呀？一出事儿，底下那帮人可就没头了。
4: 哎，
3: 不可收拾！
4: 哪怕你，老这么说话，
3: 分散我注意力。半米的能见度，你要注意什么呀？

0: 其他地方都是排青一个，老百姓马上就在那儿种地了。过几年我们再来这儿啊，没准这就成旅游区了。
1: 到那时候，你把军装脱了，在那儿开个饭馆，天天做酱爆小鱼儿。
2: 哥几个，咱包这饺子真香。嗯。
3: 要不然说好吃包饺子呢？
4: 闻着味儿不对啊，谁放的葱啊？
5: 小心小心啊！
6: 别放我！
5: 小心小心啊！小心小心啊！小心小心啊！
6: 别放我！小
7: 心！再次确认，
8: 是。
9: 搜爆做打标，然后下车。
10: 你的难题是他们所有人的难题，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会用生命毫不犹豫地掩护你，而你呢，你也会关心爱护他们每一个人，解决他们每一个人的难题。
11: 哟，石头来了。
7: 您带点东西。
11: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啊，我在这光吃净长膘了。
12: 这酸奶石头特意给你买的，说是你啊现在身体不好，得专门上营养。
13: 工资不高，别乱花钱。
7: 哎，您放心，等我从基地毕业之后，工资少不了。再说我回来之前，我不是还考了一个那个高级排保员的证书吗？您知道？
13: 我不知道，可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往前走，你还有儿子女儿，这么多年他陪我走了过来，我看他对我好，也想对你们好，可他这……
7: 我们在研究方案，
14: 我上来看一眼。
7: 你别演，你等我查清楚了你再过来找我啊。

0: 地方已经接近85度了。
1: 那些炸药都完全是个人运上山了。
0: 手枪有好多，我们有保护绳，保护绳，但是你那不太多，你像。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大。

0: 知道，妈在呢。结果一掀被窝，这里边拆炸弹。
1: 妈，
2: 阿姨，
3: 来了。
2: 哎，
1: 这可买回去好。哎，还是年轻啊，会做的就是亏。
2: 这也有我一部分功劳。您要是再晚来一星期啊，我都可以考按摩医师证。
1: 嗯，这要不是天天我给他按摩，小腿不一定被缩成什么样呢。
2: 那回去把你调到基地的医部，进修。
1: 说不定将来咱俩就同事了。
4: 是啊。可是这次，他为了救人，完全不顾自己。中间醒过来几次，问的也都是孩子的事儿。

0: 行了我。
1: 别人同情你，我一点都不同情你。你下来造成二次骨折，直接给你截肢，你还当兵，你。

0: 已经离开了。同志们都打好包了，拿点衣服。
1: 我不知道，你有事儿问别人去啊！
2: 哎，等等我！
3: 站住！你在救人的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对的，
4: 要不要放？但是同时也要面对现实，
3: 搜排爆工作标准很高，要穿。
1: 我说呢，打我从回西以来，找不到你半天，你不中。
2: 老陈家，他比我呢。
1: 得了吧，打海南呢。
5: 我离婚了，就你坑的。
2: 他这辈子，短板速度和力度都没有办法跟正常人比，没学成。我妈在医院陪了他三天三夜，头发都熬白了，这没办法，我就继续给你们写信。
6: 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了也不回头啊，非撞一窟窿过去。
2: 再报，
7: 刘西斯同志，到。是你一直写信要求重新审核他。
8: 是。
7: 你的腿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8: 报告，一年之后就可以拆除钢钉，拆除之后通过锻炼，我可以比其他战士更强壮。
3: 刘西石同志，他的心理压力重37公斤，再加上头盔和装备，我问你，你认为刘西石同志穿得上吗？
8: 报告，我可以。

0: 我们每次上战场，父母也不知道，也不敢打电话回家。
1: 老妈也是知道我在部队，但是不懂在做什么。啊，后来我是给家里边写信的时候，老妈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也是。

0: 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1: 人类从来没
2: 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头，
3: 是的，
4: 保存的
3: 快了，
4: 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小心。
3: 啊，刷子刷一下，
2: 对，
4: 刷一下，不着急。
5: 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
6: 不好下。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

0: 洞口的十多二十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建得那么深。
1: 它这个特征来看，不是珊瑚，肯定不是。那不是珊瑚，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少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2: 潘晨宇天穹下的废弃矿产，请
3: 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
4: 在外面严重风就是在这，你这地方买到菜，你这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洗菜啊。
3: 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
5: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6: 是是，
5: 哎，你看这四五米，一把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那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了，
6: 飞出去了，
5: 展翅飞出去了。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6: 马上过来，你再过来。
5: 你呼过来，
6: 这还是影响它哈，
5: 影响它的交通。
6: 对。
3: 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它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它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7: 那一群蜜蜂觉得刚刚
3: 天空飘起了小雨，
8: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
7: 采不了蜜了，这花了。

0: 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1: 不行，不只是肝不好。

0: 更加广泛的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办问题。
1: 在热线接听现场，刘克武认真接听了十余位群众的来电，倾听有关城市管理、生态旅游、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诉求和工作建议。针对提高群众诉求的办理时效，确保对接无卡顿、办理不延误、及时办、马上办，要着力提高基层办理效能，上下贯通、精准施策，达到全市范围的同标、同质、同效。要坚持举一反三，及时归纳总结民生社会问题的难点、
0: 进展情况，并到居民家中查看改造情况，听取居民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加强燃气管网隐患排查，全面整改各类风险隐患，扎实推进燃气管网更新或落地见效，切实保障群众居住权益。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调研，绿荫逐梦燃热血，非遗击鼓换新运。6月20号，东北超联赛沈阳对阵大连的辽宁德比赛事激情开赛，双城足球巅峰对决，
1: 的古韵声声曾荣获辽宁省群星奖金奖，多次亮相省国家级大型活动。此次非遗走进足球赛场，既是我市活化非遗、
0: 交通拥堵等情况发生。
2: 中考期间，锦州交警推出多项护考措施，城区6处岗点设中考服务站，各考点配专属服务车，3台流动警车全程护航，全体路面交警随时提供应急护送，车辆系
1: 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
0: 召集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刘刚，男，现任中共临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3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硕，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3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孟祥军，男，现任临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赵旭，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纪委市监委第7纪检监察室副主任、1级监察官。
3: 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2: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没有把他们轰走。圆球骨窗蟹为什么要制作出数量众多的沙球？
1: 驱散身上的寒气。他的小伙伴也想如法炮制，但是他先要赶

跑讨厌的苍蝇。鹿角不仅是吸引眼球的天然王冠，在繁殖季节还有着特殊的功用。雄鹿用鹿角作为战斗武器，最能打的雄鹿赢得传宗接代的权利。还通过强烈的对比色来模糊身体轮廓的界限，帮助隐藏自己。小长角羚为浅棕色，这种暗淡却聪明的保护色能让它们与干旱的环境融为一体。它们一直被妈妈藏在草丛里，长大发现它们的逼近。猞猁可以腾空跃起3米高，捕食飞行中的鸟儿。这只小猞猁拥有完美的伪装，因此它只需练习弹跳技能，就可以让它的偷袭马到成功。

捕食者也可以成为猎物。过去几个星期，这片水域逐渐转暖。

0: 那就是非遗。倾盆大雨和温暖的气候促使它们大量聚集起来，去寻找新家。对饥饿的石蟹猴来说，这是一场。
1: 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的组长刘帅。你好。
2: 你好
1: 啊，刘组长。首先呢，祝贺您载誉归来哈，刚刚从全国的比赛中拿下了这个二等奖啊。其实我
2: 三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辆救援比赛。
1: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
2: 的救援任务，

0: 面镜
1: 护目镜，
0: 嗯，
1: 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0: 这是沙暴中的救援，还有哪一次呢？
1: 再一次就是20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他自己车辆故
1: 障，车坏了。
0: 哎呦！
1: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那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说声他说发生故障的时候，我们马上派最近的救援班组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间外侧去等这个。
0: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
1: 对对对对、嗯，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到
0: 首先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1: 对，要保障人员的安全。
0: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1: 52人的行车安全。
0: 嗯，
1: 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0: 太厉害了啊！
1: 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啊？送水
0: 啊？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是那一次，嗯。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1: 嗯，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送出到出口。
0: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怎么和咱们联系呢？
1: 嗯，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当您行驶在辽宁高速上，如果是真发生交通事故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这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现在改为双向10车道。
0: 哎，对，我们从大屏
1: 上，对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0: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1: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首先你要知道，你第二个要知道方向，你是往哪个方向去？
0: 嗯、
1: 再一个要通过京哈双向改过线，要是结束之后，这双侧应急。你得能说出你是停在左侧应急呀、
0: 啊、
1: 还是右侧应急、现在进行了客货分离，小车只能走在左侧这两条道、是吧，大货车走在右侧的3条道。这应急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0: 这个二维码放在哪儿呢？
1: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100米一个，是吧？它能代表着方向和公里数的具体位置。大家通过扫描这二维码，就造成了一键报警。
0: 扫完以后，它就能够给你确定我的位置。
1: 对，就是我们的系统里头，就马上就是出现报警了。因为你通过扫这二维码之后，要求你填上你本人的手机号。之后我们马上会去工作人员去联系你，会问你你车是进行了是故障了还是事故了，我们可以准确的确定你的位置。
0: 这也是咱们这科技赋能，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现在这个车辆救援就是我们从这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1: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 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

0: 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软件儿，是吧？你这个在高速上可以进行，也是进行一个报警的方式。
1: 通过咱们这么多年来处理这个车辆救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就是我们司机朋友真的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马上应该做点什么呢？
0: 遇事故，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呢，人就是必须要下车，站在护栏板的外侧。但是一定要是大家还要是把你车上的警示牌一定要设在你的车的后方150米以外。之后再进行报警，报警之后，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白。
0: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的话，这样是
1: 很危险的。
0: 危险
1: 的哦。现在我们感受到，您看我们这整个这个监视屏上。这个双向实车道看起来是道路畅通了，但车辆快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安全因素的这个发生。那是不是也给我们的这个车辆救援带来了很多的考验？
0: 对，这个从这个改过建之后，双向实车道之后，对我们救援最极大的困难就是围蔽的过程，就是你车真要是发生在二车道上了啊，我们现场的进行围蔽，就是把应急和一车道全部给围上。
1: 哦，
0: 我不能单独的去围蔽这个二车道，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最重要，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遗产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0: 用路人的安全
2: 对
0: 他也提供保障。
1: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3: 怎么了？车怎么了？
4: 我感觉像车子装皮味儿似的。
3: 啊，
4: 什么皮出来
3: 了？
4: 真的，我坐不下去。
3: 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你那是刹车鼓或刹车盘有问题
4: 啊！
3: 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
4: 啊！
3: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
4: 啊！
3: 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5: 这个好用
3: 吗？对对对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
4: 好，
3: 再一个，通过火车应急啊，我也给您普及一下
4: 啊。
3: 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对吧？那叫右车应急，这叫火车应急，是吧？就找这个护栏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上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
5: 啊，
3: 是不是？这事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护栏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一车道，有个车，最后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
0: 嗯，
3: 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

0: 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1: 太感谢了，还帮助咱救援，还有还给咱送咱礼物。
0: 好，
1: 祝你们过年好啊！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2: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0: 对，
2: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
3: 对，
2: 锦州救援你真牛。
0: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2: 嗯，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0: 对对。
2: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主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给他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世界一流的。
2: 是的是的，太棒了。
0: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着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口，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我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那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需要送医院，我说得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2: 孩子后来
0: 对获救了，
2: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2: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也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2: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顺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2号的12点到23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23号的8点到24号8点，全市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好，咱们来一起接听今天第一位这个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宝山老师，主持人，中午好。
0: 你好。
2: 那个、
0: 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您请讲。
2: 打车我就回来了，打车我就上都上不去。完了，那司机心眼挺好，跟我慢慢扶上去的。5月3号的事儿。
0: 美容机构啊，它是正式用工，这一点对于你们各自维权呢都很重要。你假如说你们之间没有这纸协议啊，那说起来就想维权比较难。即便对方可能因此而接受扫码下车，你不有一个扫码缴费吗？你迅速找到5月3号那天这个缴费的记录啊。然后呢，那上边吧，你联系一下这个对方，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个软件你关注的就这些事儿呗，是吧？
2: 不是，那个现在我是没有能力，就是承担这个。就是劳动和就是保险这一块的，我啥意思啊？就是我想要公司把我这个保险这一块给我就是交到年底。
0: 我告诉你啊，那最后吧，还得需要见面的，这是必然的。

0: 然
1: 但
0: 后
1: 是
0: 呢，
1: 在
0: 在
1: 这
0: 这过
1: 过
0: 程
1: 程
0: 中
1: 中，
0: 呢，你还，你听好吧，下面这个我们的同事，因为在这之前呢，接到您的电话，接了电话之，您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宝城帮帮平台上发了大段的内容？是那位不？
2: 对，我
1: 然
2: 十三
1: 后，
2: 年多了，给我交保险十三年了，我都有十三年多了，10多年了。
3: 10多年了，然后劳动合同是每年1000吧，是吗？是两
2: 他
3: 三
2: 一
3: 年一
2: 他
3: 天还是这样的？
2: 他一开始是2、3年1签来的，完了后儿吧就是1年1签了。
3: 那这也属于院区就诊，由医生出具这个诊断的休息证明，依规的停工休养。像您此前自行在家里休养了20多天，就是您这种行为跟医院跟这个单位有没有正规的一个病假手续？
0: 但是，那你就属于无故旷工，啊？人家可以有100句话等着你呢，说你在家泡病号啊，什么什么等等吧。当然，这是我杜撰的啊。就是说，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你必须得合情合理，还得合法。我们一直说这个，
1: 字
0: 对
1: 的
0: 方
1: 记
0: 知道
1: 录
0: 你啊。你们对话当中有这些文字记载吗？
2: 有，
0: 如果有的话，可以作为证据。
2: 有。
0: 允许你休息，休息多长时间呢？为什么说要搞一个这个诊断书来呢？医生的医嘱，
3: 讲究证据，您必须得有医院的医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您打算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那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您的劳动关系，就是您的劳动合同，还有历年。
0: 我们在这儿顺带着借此这个诉求提醒大家啊，不一定什么时候就遇到一些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涉及到这个劳动关系的事情，涉及到自己这个负伤了，突然间这个起不来，难以工作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处理好去啊，别哭，别激动，好好还得理性的去处理，能后续补救的抓紧时间去补回来，啊，对于一个企业来说。13年也好，15年也好，这个这么长的用工，尤其是这样的这个，商业服务性的这个民营企业，那记者还有什么给您补充的没有？
3: 接下来怎么办？我给你了一个松山区劳动仲裁的电话，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然后您说的这个说要求诉求是让他给你把保险交到年底，
0: 你重新续订下去，延续下去，这是重要的。除非你改变了主意，说，我不想干了，或者对方真不愿意让我继续干下去了。
2: 对方他不是要我去了。
0: 刚才我说了嘛，你就是跟人家去谈的，你那眼泪都感动我们了，你也可以。
3: 法律仲裁这个补偿金呢，跟那个失业金，它不冲突。但是你要想领失业金，前提是得是单位把你辞职了之后，您才能有权利去领。如果说您主动辞职，或者是被单位开除，那这是领不到的。
0: 这个办公地点之后啊，可以到那儿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啊。
3: 这样，高女士，我听您的意思说，单位已经给你交了五险一金是吧？
2: 没有一金，是五险。
3: 五险，那五险肯定是包括这个失业险的。明天我再去失业保险那个。
0: 再会，
4: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5: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
6: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4: 孩子，
8: 我那个那啥玩意儿，我有电视机没闭着。
4: 您这
8: 那
4: 个声
8: 帮
4: 音有点
8: 他
4: 小，能
8: 好
4: 不能
8: 主
4: 声
8: 持
4: 音
8: 人
4: 大一点？
8: 好，
0: 我们两位都好，都耐心的听您，
8: 你们
0: 表
8: 好
0: 达
8: 吧？
0: 诉求，有什么事儿说一说，
8: 我是易县高台子镇梅屯村的，倒水还算了，我还得抽水呢。完我进他当院儿了，完了他就什么说电视。

0: 是对的，我今天当院的，他拿水管子就往我身上浇，我没跟他打架，我们两家前后院的贼，
1: 这个
0: 我也不了了之就
1: 这个树啊，现在您是想给他放了，还是想让他继续长啊？
0: 哎呀，就用这树啊，两家做些仇了，另外树掉树当院掉树叶。
1: 这个树就是现在明确了也闹不起来，
0: 然后我不吱声，他说树的事儿掉叶让我卖让我罚，完我让他家的急，完他不急，我跟他老师啊，我就说我打架的事儿，打针
1: 中间的过程啊咱们不说了，说来说去完了你老还激动，咱也不去讲他了啊。
0: 是我现在脸麻嘴也麻，
1: 我告诉您，
0: 给徐红丽打电话的时候，跟存书记，完他说的，我出门了，等我回去了。完了四号，
1: 我咋不行呢？你跑人家闹去干什么呀？
0: 我没找他打架呀。
1: 你没打架，你跑人院子里去了，人也没请你去呀。
0: 是我跟他说了的，
1: 你跟他
0: 说
1: 你
0: 可以，
1: 我告诉你，人家完全可以说你贸然进到人家里边去了，那不妥。我也不问了，我明确告诉你，这事儿一开始就怪你们。
0: 那咋怪我呀？
1: 你笑也怪你，你笑这种善笑也还是怪你。你听我说啊，你既然呢，我都听得出来，你老啊，这个你68岁还啥，你老这么拟诉对方，啊？你看法庭怎么判？
0: 我这开轮椅车，我上哪儿起诉去？因为。我天天看你们1、2、3、4、5这个节目，我也不串门子，我就村里这个村外溜达溜达。
1: 你开轮椅车也不影响你去维权呢。
0: 我上去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可以查呀。
0: 老头也不会骑车，
1: 可以查呀。不知道可以查啊。

0: 我们不去说对方什么，就是在这儿呢，有则改之，涉及到咱们应该处理的事情，矛盾，咱们把它优先给
1: 是
0: 它
1: 我
0: 处理
1: 说
0: 掉
1: 了
0: 了
1: 的，
0: 啊。哎，你至于这个几棵树，你要处理得当，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处理不当，什
1: 是，
0: 么
1: 那
0: 事
1: 我
0: 情都
1: 明
0: 可能发
1: 白。
0: 生，对吧？
1: 你说我拄俩棍子，坐轮椅上乡里来回念叨，把
0: 这事儿
1: 我
0: 这么
1: 俩
0: 着，
1: 孩子都给
0: 这
1: 念叨。
0: 个房女士这样啊，你还可以跟村里边做着工作，当然我们也会让你所在那个村，高台易县高台自镇，
1: 雷屯村，
0: 梅屯村是吧？
1: 我
0: 行政村是什么呀？
1: 现在进那个郑屯村
0: 郑屯，好嘞，我们
1: 了，
0: 会跟郑屯村联系一下啊，那个。
1: 联系了，他说管不了，不也不管，
0: 哎，你别管这事儿，这是我们联系的。这人，那个，我们请
1: 可
0: 那
1: 以
0: 个
1: 吧？
0: 外边电话编辑记一下啊，郑屯村，然后呢，
1: 是。
0: 咱们给联系一下，帮助他们调解调解，做着工作吧。然后呢，你那几棵树，你还得赶紧想办法啊，让你子女来出面去处理，让他们来，可不是找对那个后边的邻居去干仗打架啊，是处理你这几棵树。这个树处理完了，后续什么矛盾都没了啊！
1: 那我花好几千块钱，我白花了，咋的？
0: 我不想跟你再探讨了。你这个前面有些事情他做的不对，你可以
1: 那
0: 去，
1: 汤
0: 刚
1: 老
0: 才我跟你
1: 师，
0: 说了那几种办法，你都可以去采取，啊，你
1: 我
0: 来维权。说我
1: 我
0: 因为
1: 跟
0: 他，
1: 残疾人，我上哪儿告去呀？我相信你们这个节目能
0: 你别
1: 帮
0: 的
1: 我。
0: 别，你这样的
1: 就是
0: 这样
1: 我
0: 的话
1: 给
0: 我
1: 你们
0: 们不
1: 打
0: 接
1: 的
0: 受
1: 电
0: 的啊，
1: 话。
0: 我们不接受，好吧，自己去处理一下这事儿啊，哪个环节处理不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帮助您做工作啊。
1: 关键书记主任，我都给打电话，他说解决不了。不管那不能
0: 这
1: 管
0: 个
1: 不
0: 事儿，
1: 了，就
0: 我
1: 正
0: 刚才我
1: 告
0: 说
1: 诉
0: 了，
1: 我
0: 我
1: 呢。
0: 们给你打电话去沟通，啊，好吧，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啊。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陈先生。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那个这个解放西路吧，太和一中门前这个二热的那个供暖的管道。

0: 到那个井盖上，松动太响，叮咔啦的，一个是影响那个啥玩意儿，太影响那啥了。那个现在这啥的正好是中考考点儿，一是影响考试，二也是扰民。让复议一下有关部门给修一下呗。
1: 好，原太和高中门前是吧？
0: 对，原太原高中门前。
1: 解放西路，
0: 对，
1: 原
0: 解放
1: 就
0: 西
1: 是
0: 路。
1: 现在这个锦州市五高中吧，对吧？
0: 对，锦州市第五高中。
1: 五高中门前那个解放西路上的这个井盖，刚才这
0: 对。
1: 个数学人说了，这是，你咋确定是二热的？那上写着呢。
0: 对，那是二热的，
1: 好，
0: 管
1: 那
0: 道
1: 么就
0: 通风管管
1: 是，
0: 道。
1: 这供暖集团，我们来负责帮您联系啊。这
0: 哎，
1: 井盖
0: 行，
1: 松动，
0: 麻烦您了
1: 过往的车辆碾压的时候产生这个，声音，对吧？
0: 对，产生噪音太大了，叮当的。
1: 好，那，哪有那么大噪音？总之这些事情一定要那个好弄，现场的就可以来处理一下。然后呢，
0: 行吧。
1: 总之就是小事情别弄大了，但是呢，这噪音也不会。您别担心啊，您是不是家里有孩子今天中考啊？是吧？好，您看你这声音没有自信了都，好好做好这个服务工作啊。
0: 行。
1: 没啥必要在那守着，那大孩子都那么大了，你就是考人家正常发挥就是了。你这家长别把这个事情，这全神贯注都放在那儿。这我这话不一定你们愿意听，但事实上就是如此。你隔着大墙那老远，你也看不着，你也听不着，你在那儿担啥担心干啥呀？回家做好后续的服务保障工作，让孩子回到家吃得好，休息得好，心情舒畅，好好备考比啥都好啊。剩下事儿交给我们，好，
0: 行，
1: 再
0: 行
1: 会，
0: 吧，好嘞，麻烦您了，主持人
1: 别
0: 啊，
1: 客气，好嘞，
0: 好嘞，
1: 哎，
0: 来，
1: 好。
0: 好嘞，谢谢。
2: 好的。
1: 哎呀，那个这井盖呢，刚才确认了，有主。就是这个供暖单位的，那么好，我们下午啊，联系一下对方，然后到现场去看一看。人家说的对啊，就是如果放到一个大背景下，就是昨天开始这个3天的时间中考，要是从，为国培养人才，从这个角度是应该提供一些便利，包括这个减少噪声污染，但是呢。我刚才宽慰对方了，不至于那样。那一个井盖碾压声音，哪有声音巨大呀？不可能。别把这个考试的事情什么都归结于周围的环境什么，那正常发挥就是了啊。那个如果呢，都弄得这个，不多说了。说这玩意儿完，有人不爱听。全社会的力量不应该完全都倾向于这方面。孩子好好发挥比什么都强。对于家长来说，你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工作，真的比什么都强，比你穿开多大口的旗袍都有用的多呢。你相信我们跟你说的话啊？
2: 好的，咱们电话暂时还没有接进来，咱们一起稍
1: 刚才
2: 微。
1: 说那个孟岩就是这个易县那个高台镇那。这个68岁的房女士这事儿啊，我刚才说了一些挺不客气的话，就是为什么？你看她说话慢声慢语，但是好多时候都带着钩子。那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你把你这个房后那几棵树啊处理好，这是问题的根本。在这个树存续存活期间呢，跟那个后边的这个邻居关系处理好。你想想看，除了这树，还有没有其他的矛盾？如果没有的话，简单到就是这几棵树引起的，好吧？那么就针对这个树，双方来谈一谈，把这个事情啊，你就彻底，你站在人家对方的角度去谈一谈，因为这树在你家的后房山外边，对你们来说无所谓，什么都不影响。但是对人家呢，说了，虽然这个话吧，我们现在不到现场没了解情况，还隔着3米远，然后对他家能有多大影响啊？落点树叶又怎么着了？今天没接到对方电话啊，但我们觉着，如果因为这个事情

0: 弄出矛盾来，然后呢，这个年龄甚至辈分还有差异的话，你给人老人呢还坐轮椅的老人，你气成那样，不应该，怎么说都不应该。想想看，如果那树没了，你还能得到什么？落一点落叶儿，那给你家增加一点这个园子里边增加点有机肥，多好啊！所以呢，处理好这关系，没必要非得采取那种方式，拿水管喷人家，这肯定不妥。我
1: 好，
0: 告
1: 咱
0: 诉
1: 们
0: 你，
1: 先来接听一
0: 哎，
1: 下这个热线电话。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现在是石磨路，石磨路是60、45号楼，96号门市。96号门市，但东墙吧有个违章建筑的房子，乱糟乱建的。现在宝昌老师呢上过题目这事儿，乱糟乱建的，这事儿啊一直没清理。喂，
1: 您说，我们在
0: 落
1: 听。
0: 一点落叶儿，那
2: 这个当中吧，期间吧，当中吧。大铁板子、大山子，物业，你们告诉我，我找物业，物业中给清除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事儿。我家一开门呢，就看着宝昌老师了，宝昌那帮记者了，团队的记者，为您说心里话，真说心里话，真好了。
0: 任先生，电视的半音，给他小一点声啊。
2: 但是吧，
0: 把您那
2: 东
0: 电
2: 边
0: 视
2: 那
0: 半
2: 个
0: 音
2: 房
0: 声
2: 山
0: 音
2: 呀，
0: 给，您听我说啊，
2: 有小房，
0: 把您家里
2: 违
0: 边那
2: 建
0: 电
2: 的。
0: 视机的音量给他弄小，或者让
2: 我
0: 他
2: 没
0: 这个，
2: 有电视机了，我闭了。
0: 哎，对，给他关闭啊。嗯，好，这回您
2: 完之
0: 说
2: 后
0: 吧。
2: 吧，东边小房吧，一直没有。完之后我5月24、27号吧，我给锦州市临河区城管打电话，城管说了。您这铁皮这个，它归哪？归当中，物业的。我说我这个小房归谁？他是砖瓦，归锦州市临河区城管。完，我说我找谁？现在你不用找谁，我给你照个相，他给照个相了。他说你等我几天，是三个人走了。完之后找物业了。物业之后，物业之后说这小房管不了，这铁皮归我了吗？对不？我们今日处理，非常柔和，感谢宝昌老师沟通非常好。这记者团队不是他记者团队，人民的记者，人民的团队，我们非常拥护的，给老百姓说出话来。但我需要东西，当时说心里话。我这个东房山的小房和那个门呢，清除就完事儿
0: 那就是说，接下来呀，再与联合城管做着工作，
2: 对，
0: 让他们到现场呢。当然，尤其需要
2: 去哪儿去了？照完相了都，
0: 做一做这个养老院这家工作啊。
2: 不是养老院，养老没关系了，这楼上的。
0: 楼上的，
2: 对，
0: 楼上的
2: 这
0: 怎
2: 个
0: 么
2: 前
0: 了？
2: 26年、25年内咱们买的房子吧，是啥铁路的门市房，但是吧是库房，连做仓库，谁都占，这话明白了吧？
0: 不，那
2: 养老
0: 个，
2: 院那个铁皮人已经拆掉了，
0: 好，那你现在留下还有什么呀？
2: 就是东墙的防雨坡这东西都归我的，东就本身弄出去的话。
0: 不，现
2: 我
0: 在
2: 一楼的
0: 还
2: 门
0: 有这
2: 市，
0: 个后续问题没解决的，还有没有啊？
2: 后续门市就是这个后期那个东山墙、东墙大山子，有房子，有房子，有门呐，还有那个养老院的沙子、铁皮呀，都清了，没清的。
0: 那现在不就是涉及到那个门，这铁栅栏门给它清理掉，让它后
2: 和那个
0: 退。
2: 小房，
0: 退到那个这个楼房平齐的位置上，对吧？
2: 对，我还。

0: 那个扒了铁皮，物业扒完铁皮，扒完之后门店呢留的是沙子，都他们家的，清理完事儿了。
1: 那个铁皮啊，这门都如果一旦要退回到跟你这个楼房那个这个水平的位置上，那铁皮就不存在了，对吧？那道墙。
0: 铁皮扒没了，物业扒没了，
1: 是
0: 就是
1: 啊，
0: 物业帮忙扒没了，
1: 那么我
0: 但是
1: 刚才
0: 吧，还有沙子。
1: 啊，沙子也不重要了，
0: 这是养老
1: 对，
0: 院的，
1: 这事儿你
0: 他
1: 就
0: 用铁皮挡着呢。
1: 你就通知直接通知他那个养老院就可以了，这就无
0: 对对
1: 需
0: 对，
1: 再
0: 小
1: 请
0: 房
1: 人
0: 呢
1: 家
0: 可
1: 那
0: 以
1: 个
0: 通知社区，能找街道找那个，找他那个
1: 好了，
0: 谁的房
1: 任
0: 子
1: 先生，
0: 谁
1: 这事
0: 扒
1: 儿
0: 吧。
1: 对，就这么着，然后我们节目结束了，结尾字幕都出来了，不讲了啊。有什么事
0: 那就
1: 情需
0: 麻
1: 要
0: 烦
1: 我
0: 您
1: 们
0: 了，
1: 再
0: 主
1: 帮
0: 持
1: 忙，
0: 人
1: 然
0: 和
1: 后
0: 记
1: 咱们
0: 者，
1: 再说。好，
0: 保
1: 再
0: 长
1: 会。
0: 为记者，我
1: 好，
0: 太谢你们
1: 别
0: 了。
1: 客气，好，再
0: 好，
1: 会。
0: 再见，太谢你们了啊！
2: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接听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群众来电；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住建领域民生工作；
1: 辽西太平谷燃情东北超赛场；
0: 我是交警全力护航2026年中考。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1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数据中心开展工作调研，现场接听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群众来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落实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工作机制，更加广泛的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筹办问题。
0: 在热线接听现场，刘克武认真接听了十余位群众的来电，倾听有关城市管理、生态旅游、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诉求和工作建议。针对每一通来电，刘克武都仔细倾听、详细记录、耐心沟通，与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办理措施，提出明确要求，推动尽快办结。同时，刘克武还详细了解市直各相关部门接听办结热线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刘克武强调，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倾听人民群众呼声诉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途径，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活动，带头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真正把百姓的利益、群众的呼声放在心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市数据中心要进一步提升12345热线服务质效，高效做好群众来电接准办工作，进一步建章立制，延伸办理触角，提高群众诉求的办理时效，确保对接无卡顿，办理不延误，及时办，马上办。要着力提高基层办理效能，上下贯通，精准施策，达到全市范围的同标、同质、同效。要坚持举一反三，及时归纳总结民生社会问题的难点、堵点和风险点，深挖问题根源，查找工作漏洞，避免迟滞延误，真正起到发现问题、预警问题的作用。要创新工作机制，严格规范考核，全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真正把工作重心下沉到一线，把工作效果做到群众心坎上。市领导杨旭参加调研。 6月2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古塔区、临河区调研住建领域民生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实事，建好民生工程，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2: 在古塔区新安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事关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要下足绣花功夫，注重功能设计，把好质量关口，广泛征求居民群众意见建议，统筹实施好地下管网、楼体外墙、硬化绿化等改造提升工程，加快组织实施，确保高质量完成改造工作。在古塔区红星里，刘克武详细了解燃气管网改造工程进展情况，并到居民家中查看改造情况，听取居民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0: 改，守牢安全底线，加强燃气管网隐患排查，全面整改各类风险隐患，扎实推进燃气管网更新改造，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临河区康家园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小区环境整治、公共区域管护等方面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提升物业企业服务质量，推动物业管理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形成多元共治、长效管理机制，聚焦居民反映集中、反复出现的痛点、难点问题，清单化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举一反三，强化建章立制，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在临河区东盛花园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安置房屋格局、配套设施等情况，了解棚户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棚户区改造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科学统筹项目建设全过程，精准把握灵活运用各项扶持政策，提质提速推进棚改各项任务，稳步有序推动棚改后续工作落地见效，切实保障群众居住权益。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调研，绿茵逐梦燃热血，非遗击鼓换新运。6月20号，东北超联赛沈阳对阵大连的辽宁德比赛事激情开赛，双城足球巅峰对决精彩上演。赛事现场不仅有球员奋勇拼搏、球迷热情呐喊的热血场面，更有国家级非遗辽西太平鼓登台展演，以铿锵雄浑的千年古韵为赛事助威赋能，上演传统民俗与竞技体育的精彩碰撞。
1: 赛场之上，双城健儿驰骋绿茵，全力角逐；赛场之下，非遗文化精彩绽放，活力满满。活动现场，数十名鼓舞表演者整齐列阵，气势如虹，为紧张激烈的足球赛事增添浓郁民俗风采。每一帧都是非遗古韵与体育热血交织的精彩画面。此次登场的易县太平鼓舞团队，即是辽西太平鼓开设非遗太平鼓舞必修课，组建非遗传承社团。社团自成立以来，已累计培养几十名非遗传承新生力量，编排的《古韵声声》曾荣获辽宁省群星奖金奖，多次亮相省国家级大型活动。此次非遗走进足球赛场，走向全省。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非遗文化资源，不断搭建文体互动平台，持续推动非遗文化与体育赛事文旅推广紧密结合，让老记忆持续焕发新生机。6月20号，东北超沈阳对阵大连赛事开赛，黑山县精心打造全域观赛第二现场，众多球迷齐聚烧烤店，撸串品美食，呐喊助声威，解锁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0: 晚上7:40，比赛正式开始，精彩瞬间引来阵阵欢呼喝彩。在店里观赛的球迷与好友家人，边享用美食，边为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轻松热闹的氛围扑面而来。
2: 在家大多数自己或两三个人看的话，安安静静的，然后情绪没法释放开。烧烤店里看球赛吧，它这个就是很精彩，氛围感很好，然后全场一起那种欢呼呐喊。氛围感十足。
3: 最近不也是东北超比较火嘛，然后我也是一直在看，我们给家都是自个儿看，这嘎子就是不管认不认识，这进球啥的嗷嗷喊，老有气氛了。我感觉刘有烟就是非常适合我们球迷看球，第一个是他这个场地啊布置的呀，就是适合球迷聚会嘛，有很多大屏可以看，然后再有就是这个酒水和串儿啥的性价比也挺高，满足我们球迷的需要。
0: 赛事热潮不仅点燃了群众的运动热情，也带火了线下餐饮消费，烧烤店的客流较平日有所增加，热闹的观赛场景让夜市的烟火气愈发浓郁。
4: 自从刘有烟炉边故事成为了东北超观赛的第二现场后，每场比赛店里的客人明显增多了很多。咱们东北人呢本身就爱热闹爱足球，很多球迷都结伴而来，我们还给球迷准备了专属的优惠。

0: 让大家不用去赛场也能聚在一起呐喊助威，我们一起用黑山的烟火气助力赛事。
1: 东北超期间，黑山县立足夜经济特点，将刘小鸭烧烤店、圣金山烧烤店设为观赛第二现场，让球迷在品尝烧烤的同时共享赛事激情。当前黑山县湘超激战正酣，湘超遇上东北超，两大赛事叠加共振，将体育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持续激活黑山县夜间经济新业态新活力。6月21号，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开考，为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营造安全畅通安静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细化举措，全员在岗，全力护航全市中考学子逐梦之路。上午7时许，我市各中考考点外秩序井然，执勤民辅警早已就位，规范摆放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志，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有条不紊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工作。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有序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效避免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情况发生。
2: 中考期间，锦州交警推出多项护考措施，城区6处岗点设中考服务站，各考点配专属服务车，3台流动警车全程护航，全体路面交警随时提供应急护送，车辆系蓝丝带可享优先通行。我们联动广播实时播报路况，近期多雨路滑，提醒家长提前出门减速慢行，规范停车，骑电动车戴好头盔，遇困难时随时找路面民警，也请社会车辆礼让送考车，共同护航考生平安复考。
1: 中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实行全天候值守，紧盯早晚考后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服务举措，全程护航广大学子圆梦中考。
3: 父亲节邂逅端午节，感恩温情与传统民俗完美交融。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携手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纵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现场处处皆是温馨又欢乐的画面。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制作技巧，大手牵小手，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存下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4: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3: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
5: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辖区氛围。
1: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第6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马清涛，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齐伟，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二级调研员、三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刘刚，男，现任中共临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硕，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党委。

0: 导班子换届人选。刘家伟，男，现任锦州汤河子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杜一鸣，男，现任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李昂，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党委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霞，女，现任黑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杨海，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石油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肖峰，男，现任北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张进，女，现任中共锦州市太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孟祥军，男，现任临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赵旭，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纪委、市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中东，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农林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2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现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6月21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安可雷奇这座狂野之城背后的秘密。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河狸和驼鹿为当地居民造成了怎样的困扰？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见政客里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动物朋友的深厚情谊，同时再去瞧瞧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0: 对于生活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居民来说，河狸引发城市内涝虽然困扰着市民，但人们也深知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毕竟河狸修建的堤坝也关系到其他许多物种的生存。在城郊的英河自然中心，当地护林员和导游科林·泰勒·伯克基致力于保护城市里的河狸。
1: 他们咬断树、树枝和其他东西，挡住水流，形成更大的池塘，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好的栖息地。河狸通常在一个地方住很多年，这就给其他物种创造了更多用途。
0: 驼鹿、鲑鱼、熊以及各种水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河狸的堤坝生存，因此科林持续监控当地所有河狸的活动。但是今天他要调查一些大规模的堤坝，他们可能会给居住在河边的人带来毁灭性后果。
1: 这里有一棵树是刚刚被河狸咬断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叶子还是绿的，也许他们是想在河的那

0: 下一段哪一个堤坝。
1: 这棵大树可能是一道堤坝的开端。如果河狸在一条河上建了一道如此雄伟的堤坝，当水位上升时，安克雷奇的几千所房子可能被淹。他继续沿河调查，更多的证据表明这个区域的河狸非常活跃。
0: 可以看到这里被河狸啃过，有清晰的牙印，它们咬掉了这一块的树皮，它们会继续往里面咬，直到这棵树断开倒进河里。河狸几天就能把这棵树咬。
1: 河狸也会用木头和树皮建造水下巢室，因为它们要生小宝宝了。他们把木头拖到水下，并用泥巴糊住，建造一个安全干燥的空间来养育幼崽。河狸每年夏天会生育3到4只幼崽，小河狸要和父母一起生活2年。令人惊奇的是，它们出生几小时就会游泳了。柯林打算安装一个监控摄像头，观察河狸是要用这棵树的树皮建造一个巢室，还是要垒坝挡住河水。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河狸正准备在城市内湖和内河产下幼崽。宝宝很可爱，但是他身后有一位凶悍的母亲。2011年，河狸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2: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吓到他了，因为他游到了湖边，被那里的灌木挡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1: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2: 我冲着他大喊，好在他马上转身向我这边游了过来。河狸似乎要和他展开一场游泳比赛，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1: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2: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它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1: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2: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它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

0: 它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那只狗就差点没命。
1: 河狸虽然是地道的草食性动物，但是它们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入侵它们空间的人和虫，它们决意捍卫自己的领地。丹尼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它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0: 除了河里频繁出没的驼鹿，也是让安可雷奇比较头疼的野生动物。城市中丰富的食物是它们活动频繁的主要原因。有一样食物尤其受驼鹿喜爱，那就是水果。当地居民艾什利对此深有体会。
1: 一天傍晚，我坐在客厅里，突然听到一阵很大的响动，我听出来是从大门外面传来的，当时我吓得心砰砰直跳。
0: 艾什利透过窗外往外看，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
1: 我鼓起勇气往外看，原来是一只母驼鹿带着两只幼鹿在吃冰冻箱里的苹果。那天我把箱子忘在外面了。在安克雷奇把苹果留在门口，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想周末做不成苹果酱了。
0: 但是艾什利知道，如果园子里来了带着幼崽的母鹿，必须保持警觉。
1: 这会儿我可没有胆子打开大门，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如果母鹿发狂，我可以躲在里面。真不可思议，这比看电视有趣多了。他们好像吃完了，明天早晨我可有的收拾了。
0: 从此，凡是与他的苹果和苹果树有关的事，艾什利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1: 我在前院种了几棵苹果树，还是小树苗。自从发生了驼鹿闯进院子的事，我就用大铁笼子把苹果树围了起来，因为要是不这么做，驼鹿会进来吃掉它们。我都能闻到苹果树的清香，想来驼鹿肯定喜欢。
0: 这段最新的影像表明，铁笼发挥了作用。但是不管驼鹿要做什么，艾什利还是很乐意看到它们。
1: 我到目前已经看到过几百只驼鹿了，每次看到它们，我都要想想要不要停下来给它们拍照。
0: 随着越来越多的驼鹿来到安可雷奇，它们与人的冲突也日益增加。安克雷奇有一个地方，驼鹿似乎比人多。它就是位于市中心的金凯德公园。这里深受骑行者和慢跑者喜爱，他们经常遭遇动物。
2: 我在这个公园里见过熊和驼鹿，不过见得最多的还是驼鹿。在金凯德骑行，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驼鹿。如果哪天没有在这儿见到野生动物，我才奇怪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骑行区，到处都有野生动物。
0: 欣赏驼鹿也许很有趣，但是当地人知道靠近驼鹿有危险。
2: 驼鹿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实际上比熊更多一些，他们的防御意识。
0: 来到公园的人各显神通，
2: 经常有人在自行车上装铃铛或者其他可以制造声响的东西，有人甚至边骑车边唱歌。独自来这儿骑车的时候，你得准备一个会响的小东西，只是为了告诉动物有人来了，免得惊扰他们。
0: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公园骑行，自行车道的数量在过去

0: 几年翻了一番。这意味着驼鹿的栖息地被分割得越来越零碎，人与驼鹿的冲突也因此日益增加。我们不断吞噬他们的领地，这导致一些驼鹿的行为彻底失控。凯撒琳·德温奈尔对此深有体会。
1: 一天下午，我和朋友梅勒妮决定出去散步，于是我们就带着狗去了金凯德公园。我们刚散完步，正要回主路去找我们的车，然后我就听到了一声很响的喷气的声音。我伸出手去捂耳朵，就在那时候，有什么东西从后面狠狠地撞了我。
0: 凯撒琳不知道撞他的是一头400公斤重的驼鹿。
1: 我被撞倒在地上，它是突然冒出来的，然后我注意到我身边有褐色的长腿还有蹄子在我的后背上抓来抓去。
0: 凯撒琳知道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体蜷缩起来，但是随后驼鹿扑向了他的朋友。
1: 梅勒尼遭到攻击，大声尖叫起来，然后驼鹿停止了，我们两个蜷缩着身体倒在地上，可以看到驼鹿离我们大概有3米的样子。
0: 凯撒琳以为驼鹿会就此走开，但是他错了。出人意料的是，那只驼鹿竟然转头回来了。
1: 我们被撞得头破血流，只能蜷缩着身体躺在地上，但是驼鹿回来了，又攻击了我们一会儿。我觉得应该到此为止了，要结束了。
0: 在第二次发起攻击后，驼鹿终于走了。
1: 我的腿肚子被划开了一道大大的口子，呼吸也很困难，但是我们好歹互相扶着，步行穿过灌木丛，来到了海滨小道。
0: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凯撒琳恢复了健康，提起那次反常的事件，她仍然心存余悸。
1: 我在这里住了将近20年，以前我曾经离驼鹿很近，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驼鹿并不是凶猛的动物，在它攻击我们之前，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0: 这要归因于公园里的道路和游人日益增加。据分析，驼鹿应该是受到了其他人的惊吓，然后才攻击了凯撒琳和梅勒妮，他们只是替罪羊。但是凯撒琳知道，这并不是驼鹿的错，他仍然希望驼鹿来他家附近活动。
1: 我们的身边一直有野生动物，这并没有妨碍我的生活。我们与驼鹿共同生活在这个地方，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续我的工作和研究。和动物一起生活，让我深入了解了不同物种的特殊需求。我愿意把这些信息分享给志趣相投的人。袋鼠宝宝啊，是不会自己上厕所的。在野外，袋鼠妈妈会舔它的屁屁，也就是袋鼠宝宝的泄殖腔。但是我和米莉没那么亲近，所以我会用纸巾擦它的屁屁，用以刺激它的排泄欲望。你也许觉得恶心，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你擦他们的屁屁，他们才会排泄。袋鼠宝宝的健康状况很好判断，观察尿液的颜色就可以知道它是否缺水了。嗯，它现在很健康，不算缺水，颜色是淡黄色的，不错。如果是橘色的，那就说明它有点缺水了。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它大便，这是第二项工作。在野外，妈妈会舔它们的屁屁，刺激它们大便，而我只能又骗又哄他，劝他们大便。他个儿挺大，但其实还是个婴儿，养他得像养孩子一样，这有点像给孩子把屎把尿，需要花费些时间，但是总比他们随时随地在你的沙发上拉屎拉尿要好得多。我说的没错吧？哦，好了，有一些大便了，做得不错，小巧漂亮的屎球球，不错，好孩子，哇！
1: 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格伦和莫林卡金斯正在吃早餐。
2: 想什么呢，格伦？
3: 我在想，这个捕食者能长多大个儿？
1: 对于像格伦这样的爬行动物发烧友来说，跟宗师蜥一起吃饭再平常不过了。
2: 你这是捣什么乱呀？
3: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他们让我着迷，我觉得他们是特别奇妙的生物。
1: 格伦和莫林养了17条蛇、6只蜥蜴以及一些蜘蛛和蝎子。在这些宠物中，格伦最喜欢的是缅甸蟒米亚。
3: 它可能是埃塞克斯地区最大的蛇之一，它现在有4米半长，差不多15英尺，体重差不多38公斤。米亚是我的骄傲，它是一条特别庞大威猛的蛇，不管我们带它去哪里，它总能受到人们的赞叹。它很可爱。我不会把它挂在脖子上，我怕脖子断了。
1: 米亚虽然是格伦的骄傲，但它并不好惹。
3: 如果他绕到我身上，卷起身体把我给缠住了，他就能把我箍得紧紧的。他会等我呼气，然后把身子收紧，我就没有办法吸气了，这样他就能让我窒息。这就是被大蟒蛇缠住的下场。大家都找个地方坐好，可以坐在垫子上，咱们围坐成一圈好吗？
1: 在过去的12年里，格伦一直在用他心爱的宠物来经营活蛇娱乐公司。
3: 你想把它们放地盖上吗？把腿伸直，把腿并起来伸直。好嘞，就这样给你。我们的主要业务是承办孩子的生日派对，我们把这些动物带过去跟孩子们相处，跟孩子们交流。给你，好，太棒了。孩子们喜欢的不得了，他们摸了摸蛇，摸了摸狼蛛以后，一个个都笑逐颜开的。看到孩子们高兴，我也感到很开心，那种感觉棒极了。
4: 哦，小心，小心！
3: 莫林，让孩子们别担心。
1: 莫林是格伦的助手，但他很不情愿。
3: 绕在脖子上。
4: 我想要。
3: 稍等。
2: 格伦和孩子们交谈的时候，我负责把动物递给格伦。
3: 要是莫林把蜘蛛惹毛了，蜘蛛要咬人，他会咬谁呢？
5: 是我。
3: 莫林会告诉你们，我是保罗·丹尼尔斯，他是代笔麦基。举办派对时，说话的活都由我来干， 要是有东西想要吃掉我，我会撒腿就跑的。
2: 有时

0: 我会觉得特别无聊，只是没告诉他。
1: 他可能会趴在你的眼前，但他伪装得特别好，你根本看不到他。
2: 经过这么多年与爬行动物为伴的日子，格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告别心爱的动物，卖掉活蛇娱乐公司。
0: 当时他走进来说，我决定放弃活蛇业务。我得承认我的反应是太棒了耶。
1: 等等，我先去拿相机。
0: 放弃活蛇会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自由。
1: 好嘞，我们有辆房车就停在外面的车道上，我们想开车去旅游，但有这些动物在，你哪儿也去不了，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我肯定会想念他们的。
2: 他们已经找到了有兴趣的买家，所以莫林坐着房车在英国旅游的梦想又进了一步。塔斯马尼亚岛坐落在澳大利亚本土以南240公里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着一种被称为塔斯马尼亚恶魔的生物，那就是戴欢，但其实它和一只小狗差不多大。但有一点需要记住，戴欢拥有哺乳动物中单位体重最强的咬合力。作为一种咬合力超强的食腐动物，几乎目之所及都在它的食谱上，而且它的大牙在咀嚼食物的时候会发出很吵的声音。我们发现戴欢会发出一种类似于嘶吼的声音，很吵。他们这么做大概是为了吓退其他的戴欢，而且他们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他们吃骨头，甚至连毛发都吃，把猎物吃得一干二净。这些戴欢幼崽才不过出生几个月，但是千万别被他们憨态可掬的样子给蒙蔽了。在未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会咆哮、嘶吼，把肉撕成碎片，就像是恐怖片里的场景。让我们回到澳大利亚大陆，再去瞧瞧另一种生活在那些灌木丛里的害人恶兽，他们就是凶猛无比的澳洲野狗。澳洲野狗被认为是灰狼的远亲，与灰狼一样，澳洲野狗也是群体捕猎。它们主要捕食食草的哺乳动物，比如这只行动缓慢的袋熊。在遭遇危险时，袋熊会试图躲到地洞里面，利用臀部躲避危险。袋熊的臀部都是软骨，可以防御攻击。不过让袋熊和一群澳洲野狗斗智斗勇，听起来完全是一个以卵击石的故事。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

0: 每一粒种子啊，其实都是一丰收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特意来到了咱们锦州市农科院，我们特意邀请到的呢是咱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锦州农科院玉米研究所的所长李春辉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农业种业创新的故事。
1: 在锦州有这样一个团队，他们以劳模为引领，以创新为使命，扎根农业科研一线，深耕育种攻关，奔波田间地头，用科技力量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队伍。工作室涵盖了玉米、高粱、花生、大豆、谷子、蔬菜、果蔬、马铃薯等众多科学技术带头人。以凝聚人才、攻关创新、服务三农、传帮带教为目标，培育优良品种，推广实用技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成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0: 你好，李所长。
2: 韩国老师好。
0: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咱们整个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这个劳模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2: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的，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院领导的就是大力支持下，咱四总工会的帮助下，我们就是于2022年。就是正式成立了劳模工作室，
0: 4年了
2: 啊，整整4年了。
0: 哦，刚才我们在劳模工作室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奖状哈，奖杯，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2: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所取得成绩的一种就是认定。
0: 我觉得和每一位劳模工作室的成员他们的努力，包括您的引领作用都是分不开的，是吧？
2: 确实是，我只是一个就是领衔人、带头人。劳模工作室真正的工作不是靠我一人来干的，是大家共同努力来干的啊。我们工作室的就是核心主题就是啥？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啊。我们的工作一直围绕种业创新啊，同时就是开展科技服务工作，重点就是主要是弘扬劳模精神啊，主要任务就是科技创新服务三农，最终目的通过科研成果就是服务三农，啊，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啊，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粱研究所的所长张东娟老师，啊，他就是高粱课题的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杏仁英台，还是咱锦州市的三八红旗手。
0: 我听说去年在国家有一个项目在锦州，就是高粱。
2: 对，高粱体系国家综合试验站，锦州综合试验站，就是咱们就是高粱所一直承担的，还国家项目，很大气、很高大上的。而且确实就是说，为咱高粱的创新、高粱的市场推广，就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0: 这么多的高粱，哪个品种是去年在国家级的那个这个会议上脱颖而出的那个？
2: 这个就是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锦粮白一号，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就是最新培育的啊，锦粮白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0: 颗粒很饱满
2: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
0: 着
2: 有食欲，
0: 对啊，是食用型的
2: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的品鉴会，也咱们锦粮白一号脱颖而出啊，从口感上就是评为就是优良啊高粱米。
0: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2: 当时啊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通过大家的就是专家们的品尝啊，最后就打分，所以定出来的，咱们名列第一名，
0: 啊，
2: 非常好啊！我感觉锦粮白一号就是说为咱。

0: 食用高粱是一次就是创新，啊，
1: 真好，这是高粱啊。
0: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大增，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员就是孟建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克敌，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金花二十五，
1: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0: 锦花二十五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啊，但是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啊，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蒙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啊，同时它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啊。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1: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0: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啊，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啊。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花生的推荐品种
1: 就是这个
0: 啊，
1: 锦
0: 花
1: 花
0: 二十五，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咱们这个锦莲白一号和锦花二十五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啊，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十名，啊。啊，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开安运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上越推面积越大，啊，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啊，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1: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0: 啊，对，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啊，有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啊，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推向市场也很多，成果转化的很多，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锦莲17，啊。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啊，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啊，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啊，从这个麻齿深度，啊，从这个封顶性、果实大小，啊，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啊，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啊，干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跟春天又出现干旱了。咱这个品种通过这一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1: 就抗旱能力强，
0: 抗旱能力，而且适应性广。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通过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给咱辽宁一家公司了。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1: 陈副总，让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
0: 对。
1: 每个人现在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0: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级的、市级荣誉。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1: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0: 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

0: 做吧，看工作非常辛苦的，啊，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啊，离不大地，七月份酷暑难耐，三伏天嘛，啊，特别热，有时经常桑拿天，农民老百姓都歇伏了，而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1: 哦，因为你们要看这个生产情况，是不是？
0: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袋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啊，钻玉米地，钻高粱地，是吧？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是不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打上之后，特别闷热，哎，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得下地。
1: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0: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1: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到这些自己也很欣慰？
0: 啊，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说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1: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
0: 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来，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的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啊，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啊，在我们全体工作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希望就把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啊，希望就是通过就是大家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啊，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啊，为工作室争光，啊，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0: 啊，确实是。
1: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好不好？
0: 我马上可以去，
1: 好。
0: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3: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4: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0: 所以目前是大豆试验区，播种大豆。
1: 哦，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你也来过多次了。
1: 对。
0: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就是每年4月20号、21号之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5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啊，进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

0: 了，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现在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0: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1: 啊，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实验。啊，一是我们自己的实验，就是说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实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0: 标注一下，
1: 怕弄错了。
0: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1: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是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实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啊，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科研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嗯，
0: 咱们每年播种的这些种子都从哪儿来呢？就是国家有一些试验的，是不是咱们自己也有培育一批
1: 啊？对对，试验部分就是说由主持单位，假如国家的或省里的给我们提供试验种，我来播种啊。同时就是我们还承担什么？我们搞品种选育工作。品种选育工作就需要种子资源啊，种子资源来哪里来？就需要我们品种改良，一是引进，对引进的品种进行改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资源非常多
0: 啊，
1: 现在包玉米都有上万份。
0: 那么多
1: 啊，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啊、如果记不住不给牌
0: 啊，
1: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
0: 嗯、啊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播种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1: 啊，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一年四季就是摸爬滚打都在大地里，我们向大地要成果。
0: 嗯
1: 啊，所以说无论说我们就是春天开始播种，大家已经看到了是吧，下一步我就是田间调查、田间管理，到七月份的时候就是田间授粉，哎，田间授粉之后秋天收获还有说测产，还要口种，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我要进行南繁。
0: 其实所长咱们是老朋友，咱们最初就是因为南繁认识的是吧？
1: 您一提到南繁的，就是包括我南繁人呢，就对南繁工作特别有感情。南繁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繁人员混了一茬一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繁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芋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我们基地在河边，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村子都有3公里多，啊，周围没有人家，啊，而且我们的路吧，都是每年就是发水的时候经常冲破。出行不方便，而且那里的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啊，还有红蚂蚁呀，啊，等老鼠啊等等嘛，就特别多，啊，就我们随时还得注意人身安全。嗯，一去就是半年，啊，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把种子，啊，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繁人员就不能回家。
0: 我看到您给我们提供的好多的照片、小视频，咱们这些科研人员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嗯，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付出，谢谢您。
1: 谢谢您。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死了。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3: 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香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两拨呢？你们回去休息，我解释。两拨人呢？多少他们放着一颗跳雷？然后呢？送医院了，左腿和左边小
1: 腿。什么？怎么？
2: 队长，
1: 你这么骗鬼！你告诉我一个庙雷，那得真是单面环上。人呢？
2: 队长，那雷就在水里面，应该是上游冲下来的，不知道怎么触碰的，它就炸了。梁木离得最近，但确实只是划伤。我这有命令，你看。
0: 怎么触碰的不知道吗？
3: 事后我们分析，应该是我们用手电抓小鱼儿的时候用石头砸
2: 误碰的，但是爆炸区域确实离我们比较远。
0: 行了，有水平。落花交的你，
1: 你们他妈同一口径，不担责任是吗？这样子，
2: 我告诉你们，
1: 这个爆炸半径离你们再近一点，我今天收你们所有人尸，
2: 回睡觉去。今儿不干活了，下午开会。
0: 你不许睡，写事故报告，你下午公开检。

0: 今天，咱们就借着工作的时间来开一会。我想，就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就不必再说什么了。这是严重的违反军纪。大家伙都累了，可以理解。要是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这是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第一个议程。第二个议程，就是由昨晚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若华班长来给咱大家伙做一个公开的检讨。行了，都说说吧。一个个哑巴了。装什么无辜？
1: 说。就知道他单调了，其他没什么。
0: 吃的不好吗？别配菜。
1: 你把手放下！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说话，你先听听其他同志怎么说的。
2: 报告。
3: 雪里红罐头确实很难吃，牛肉的那个味道也很奇怪，真的不是我挑剔，
2: 主要就是每天吃，一弄好几个月，现在我闻见那个味儿就饱，
3: 闻不到，还有点饿。
0: 大家都会去做团队长，会带着自己的士兵去参加任务。怎么样去做一个团队长？就是有什么错误，都得你们优先自己的。昨天这件事情，由我还有若华班长两个人来负责，我也写了检讨。所以，你有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下一个环节。

0: 我先做个人检讨。
1: 我上午已经把事故报告写完了。我和石头，我和刘班长联署。我深刻反思昨天的错误，我确实是太贪图享受了，整天抱怨压缩干粮难吃，说怪话，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这一次处分记在我身上，和大家没关系。梁某同志的伤都是因为我的大意和自由散漫，我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你们看我的表现吧，我以后只吃压缩干粮和罐头，坚决不再做好吃的了。对不起大家，请大家监督我改正缺点，我说到做到。
2: 行了，大家觉得若华班长的检讨写的怎么样？
3: 报告，我觉得我们班长检讨挺深刻的。
2: 呀，就是你们班长一干屁虫。得了吧，啊，检讨深刻吗？深刻在哪儿？
3: 我们班长过去从不认错，

这就意味着，平日里头自由散漫惯了，这不认错，能是好事吗？还有谁？我说下，昨天晚上把梁国送到医院，他流了好多血，来的路上大家都非常难过，咱没在雷场上受伤，洗个澡洗出毛病来。

0: 不是李新磊，你不要避重就轻啊！是，我们确实贪图享受，想洗个澡，吃点好的，这个处分我们也扛。
1: 对，我们一起扛。
0: 你们扛？你们拿什么扛？你们要是能扛的话，要入华班长还有什么用？ 个个现在都仗义了是吗？李新磊，到，咱们到这边多长时间了？八，44天。44天，站什么顶着太阳，淋着大雨，脚底下的泥巴，身子底下的雷，没有功劳，没有苦劳，全没了。我刚说了，有什么处分，我们两个扛。 今天休息，明天继续战斗。是。给我来。

这是我前两天检测的时候发现了，清理出来的。吉祥手，王大勇，626团，312连，130盘。这旁边还有一个，连石碑都没了，名字就更不清楚了。不过，这落款写着呢。80年11月30号，也不知道他们被移到烈士陵园没有。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腾过来的这片土地上，留着的都是自家兄弟的血，每一寸都。

希望大家幻想清楚，这不是一次任务，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遇到困难，把它粉碎；不安全的，让它安全。我同意你出去洗澡，这就是你的错，是我太麻痹了。哪怕我能拦着你，哪怕我能多说一句，杨波就不会受伤。我和若华班长分担责任，不是因为讲义气，我很羞愧。

0: 务。
1: 是。
2: 报，线路导出良好。
0: 准备起步。
1: 是。
0: 三、二、一，起步。
3: 四号报复点出了点问题，你过来看一眼。
4: 马上过来。
5: 怎么回事？这起爆器没问题吧？

0: 没管的事吧？这实在是太吵了，我上去看一眼，你帮我盯一下线路。
1: 现在啊，这天马上就黑了。
2: 雷管在上面呢，我睡得着吗？

0: 你丫屁股后边滴了俩雷管，你知道吗？
1: 啊，这要炸了，操，能给你丫炸成大便失禁了。
0: 你说你非跟着来干什么呀？一出事儿，底下那帮人可就没头了。哎，你放心吧，啊，
2: 李新磊，惦记班长惦记好长时间了。
0: 我现在是一点方位感都没有，再上两百米应该就到了。你不能跟我那么近啊，真出事我交代不了。你停在这儿，听我的消息。
3: 我听你的消息啊？你要真那么上去了，一会儿你踩着一雷，你脑袋就先飞了。还听你信儿呢？
0: 不揍我？那刀破点是我布的雷管，当然得我去看啊。你凑在这儿，听见爆炸声你就下去。
3: 你乌鸦嘴，不行，我去。
0: 我是认真的，谁布的雷管谁去看，按规定来。

0: 若华，若华，若华，现在请回答若华，若华。老子听见了，你距离爆炸点还有多远？
1: 我刚走半分钟，你以为我飞啊？
0: 不太大了，下来吧。
1: 布了雷管不爆破，你就往后撤，你有脸往外撤吗？
0: 那行，那你随时保持跟我联系啊，不许不吭声啊。
1: 什么你老这么说话，分散我注意力。
0: 半米的能见度，你要注意什么呀？
1: 你看啊，你让我注意力了吗？
0: 对对对对，是我的错啊，我不对啊，影响你注意力了，怎么没摔死你啊？
1: 你个白眼狼，那不是我护着你，你都18来回了还敢揍我？

0: 下面呢，控制好线路，若华已经接近雷管。若华，收到请回的。
1: 别喊了，
0: 我跟你说，一定先截断电路，再去控制雷管。来，搞不好的话，你就先原地埋了，摆好标记。那明儿上，你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啊，这是流程。
1: 闭嘴吧。我学流程的时候，你还数豆腐呢。

0: 刚才拉线的时候，桩子对线有磨损，我怀疑是线路导通问题，有可能雷管是好的。
1: 不管怎么样，你先把那电路给它截了，行不行？就那根破雷管，你好赖都不能再用了呀。
0: 好，

0: 雷管我已经装好了，我现在往回退，废弃的雷管我就一块引爆了。
1: 现在能见度低，你一定小心点啊。

0: 我。若花，
1: 走吧。
2: 咱们越往上啊，雷越密，一周了，连一亩地都没突破呢，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
1: 得了，你就知足吧。咱这要真搁战场上，大部队今天晚上九点总攻，九点之前我们就是拿身子滚也得把这片山给滚平了。
3: 其他地方都是排清一个，老百姓马上就在那儿种地了，过几年我们再来这儿啊，没准这就成旅游区了。
2: 到那时候你把军装脱了，在那儿开个饭馆，天天做酱爆小鱼儿。
3: 你就拿我磨牙玩啊。
2: 酱爆小鱼儿，哎呀，说的我都想吃了。
4: 哎，先生，
5: 请啊，要等劲。

0: 宣布决定，对10月29日发生的水雷伤人事件，经党委会研究，处理结果如下：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刘希石管理疏忽，未能坚持组织原则，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警告一次。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若华作风散漫，自我要求不严格，须知雷场即战场，带头违反军纪，实属严重错误。鉴于该同志以往的立功表现，予以记过处分。
1: 抓起。我来的时候，首长跟我说，让我带两个决定，
0: 看一下你们认错的态度。现在命令，重新采购新鲜食品，加大送补给的频率。你们有什么想吃的，都写在单子上，我一并采办。来吧，卸装备吧。
2: 站住！
3: 队员，咱包这饺子真香。
4: 要不然说好吃包饺子呀？
5: 闻着味儿不对啊，谁放的葱啊？
6: 我放的，我放的。
5: 我告诉过你啊，馅儿拌完了以后最后放葱，轻轻撒上去就行，不能搅，一搅这个葱的臭味就出来了。不是，你怎么能忘了呢？
7: 报告班长，我没忘，我就是这么做的。
8: 哎，你喷我一脸，
5: 还狡辩？拿来一盘，我查查。
3: 对呀，感觉你终于憋不住了啊！别丢人现眼了，快吃吧。
9: 来吧呀！
3: 哎，就山顶这一段路，我觉得不能再分为两组了。
10: 坡度实在太陡了，咱们体力支撑太大。咱们而且，搜报组先上，5米一个单位，之后我跟若华班长上去团报。大家轮流休息。
11: 是啊。
12: 我觉得越往上雷越多。
13: 山顶的雷啊，都是高射布弹。
12: 怕什么呀？咱们来都来了，是不是？
5: 担心啊，
12: 最
5: 危险。
12: 担心什么？
13: 这
12: 么
13: 多，
12: 你俩
3: 去吃饺子。
14: 站住！站住！小心脚上啊！站住！小心脚上！来来来，小心啊！站住！小心脚上啊！
15: 重心都放稳。
16: 时间好像是，毕竟年龄又大。

0: 收到就开始工作。你们现在已经进入培训，
1: 一切可疑的情况立刻上报。还有，
0: 在你周边留下当年的同事都知道。我提醒你，
1: 防弹各类和防步兵类通常是联合部署的。

就那些个房产过来做之后，还有一些成本，成本拿木头，木头最大，你说你看，一个提高警戒。

0: 队长，发现路基，再次确认。是。收到，朱大彪，等我下课。谢谢你啊。 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帮我回到这儿。
1: 有病吧？

0: 超过保护范围了，跟你说过了吧？实战中是否被情绪干扰，是判断一个新兵还是老兵最重要的标准。心里到底有什么事儿？
1: 陈教官想让我找你谈谈。他说你最近情绪波动很大，怎么回事啊？掏出真心来，坦诚相待，这才是他们。你的难题是他们所有人的难题，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会用生命毫不犹豫地掩护你。而你呢？你也会关心爱护他们每一个人，解决他们每一个人的难题。
0: 我妈不让我来了。
1: 然后呢？
0: 我可以不听他的，我可以不用管他，可他，我是想来的呀。他总说那些话，我心里都受不了。
1: 说什么了？
0: 老给军里边打电话，说让我别回去。
1: 那你呢？
0: 我心里有点害怕。
1: 害怕又不丢人。关键是想怎么去解决它，就像一颗炸弹，你总得去排除它。
2: 今天你要是再感觉，我可真帮不了你了。
0: 哎，放心，我都想好，我一会见着他，我裤衩鬼儿往哪去，就管我。
1: 要不，你叫他一声爸。
3: 石头来了，
0: 哎，给您带点东西。
3: 哎呀，看你这孩子，啊，我在这光吃净长膘了。
4: 这酸奶石头特意给你买的，说是你啊，现在身体不好，得专门上营养。
0: 嗨，说。我之前那个，我推您那一下是我不对。我得给您道歉，这些年我的不对，我才发现我当年学习不好，您管教我的时候那管教的对啊，我当时是个毛孩子，什么事都不懂，我推您那一下特别不应该，心里头过意不去，我给您赔个不是，原谅我。
3: 看这孩子，你说什么呢？那时候你小啊，我呢也手重，过去的事儿还提他干什么呢？咱爷俩来碰一个，碰了以后，过去的事儿咱就让他过去了。来来，碰一个，哎，过去了。

0: 这我们公司买的，一个颈椎按摩仪，您试试。
1: 工资不高，别乱花钱。
2: 哎，您放心，等我从基地毕业之后，工资少不了。再说，我回来之前，我不是还考了一个那个高级排包员的证书吗？您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啊，你就别生气了，好吗？我那天不是也跟他道歉了吗？而且，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够，我现在出去，我喊他一声。不是，我是真心的。
1: 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你没发现他心情好了很多啊？
3: 他都跟我说了，你现在已经是军官了，能叫他一声叔叔就满足了。我知道你是真心的，
2: 您要不就别跟部队里边再打电话了。
1: 你听我一句话，就这么难吗？
2: 我向你保证，我的工作是安全的，我安全操作。何况我已经碰了两下军
1: 不要听，不要听。
3: 那年你爸爸出事，我得了心脏病，整夜睡不着觉。就好像有人把手伸进我的心脏，要把它揪了。可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往前走，你还有儿子女儿。
1: 这么多年，他陪我走了过来，我看他对我好，也想对你们好。可他只是个司机，不知道怎么做。
2: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若华，我这个区域发现一颗鬼雷，线路方面尚未查明，先封锁我这区域，等我查明之后，我们再研究方案。
1: 我上来看一眼。
0: 你别呀！你等我查清楚了，你再过来找我啊。

陆华，我这颗傀儡情况复杂，线的延伸部分很长。你那个区域排清楚之后，你第一时间过来支援我。

0: 石头，你现在什么情况？
1: 我刚脚底下一打绊，从山上滚下来。
2: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放心，亏你不供养了。
0: 石头，石头，你现在哪儿？
1: 我看看。我也不知道。

0: 石头，石头。
1: 我们这次是第三次打排位，然后第一次打排位的话是主要是那个看见立碑这一块，就我们当时跟敌方这边就是打完仗之后，然后画了个边境线。第二次打排位的话是主要是我们一些平坦的地方、好排的地方进行了打排位。所以说为什么第三次打排位，我们这次打排位是最难的，因为把前两次是遗留的最难的一些地方太难排了。
2: 那个环境很恶劣，
1: 有些地方已经接近80度、85度了。
2: 那些炸药都完全是个人运上山了。
3: 手枪有好多，我们有保护绳，保护绳，但是你那不太陡，你上去指不定就是踩到石头啊，就是滑倒了，有个骨折。
1: 所以说我们这54处围场都是硬骨头，
4: 天天背着炸药在山上走，都那一箱炸药最少都是50多斤。
1: 那工作上就10个小时，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时间都在运炸药。
2: 要一箱一箱扛，一箱扛不了，都一节一节，因为炸药是60公分长一节，我们那个破不通，有时候只能拿两根，一手只能拿一根爬上去。
5: 路爆了，那个碎片啊，30多片碎片是医院身体确实取不出来的，因为碎片非常小，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

0: 其实啊，都挺不容易的。今天你们都在，就是最好了。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叔，我敬您一杯。那个，希望您别介意，我之前不懂事。
5: 行，你睡，
6: 先罢
7: 休。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遇到你妈了，可我这个身体，我心里清楚，我呢，这盼着能不拖累你妈，就不拖累你妈。你妈真不容易，你爸牺牲了。
8: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他怎么活？
0: 行了行了，大过年的不说这些，来吃菜喝酒啊！
4: 你们就是不能让我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专业是吧？我打小我想学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我学什么不成什么？我长这么大了，我现在就学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了？
0: 你这辈子就不能听我一句话吗？
4: 这一次我告诉你们，我就听我自己的。
9: 李振俊，
4: 大过年的，轮着班的数落我，我怎么想干点我自己想干的事那么难啊？
9: 你刚刚说那话干嘛？
4: 我哪知道？那我刚刚也是跟他们稀里糊涂啊。
9: 过年了，开开心心的。

0: 你想什么呢？以后偷了军装，我得天天帮你进货。进完货，咱俩再去吃好吃的。
1: 宝宝，等一下爸爸啊，爸爸马上就回来了。嗯。

Burger!

小雨，小雨。小雨。

0: 石头，妈在呢。
1: 结果一掀被窝，她在里边拆炸弹呢。
2: 妈，
1: 阿姨，
2: 来了。
1: 哎，哎，姐，我来，
0: 没事。
1: 你刚说完漱啊，我给你擦了几盆，你吸一点啊。来来来来。都这样的，
3: 哎呦！来削一个，我都这样了，我削得出来不？
1: 老陈派我来的，我不得给他通报一下你的情况啊！啊，你希望他过来照顾你啊？来，你给我削一个。

0: 陈教官好。
1: 恢复怎么样？
0: 报告陈教官，我这条腿已经……
2: 什么报告？我不是在基地。
1: 陈总，阴天下雨肯定疼，平时还行。
3: 恢复挺顺利的，拆了钢板以后就好
1: 了。哎呀，还是年轻啊，恢复的就是快。
4: 这也有我一部分功劳，您要是再晚来一星期啊，我都可以考按摩医师证。这要不是天天我给他按摩，小腿不一定萎缩成什么样了。
3: 那回去把你调到基地的医部，我们在前面出任务，你在后面按摩。哎，别动，
5: 师傅，
3: 我来待不了太长时间，基地还有一大堆小学任务呢。我来呢，就是传达首长的指令。首长认为，你这次事故是出于救人，非常好，也是军民关系的一个表率。基地给你申报了二等功，能不能批起来不知道啊。在基地领导指示，放宽心，好好养病，随时欢迎你归队。
0: 是。
3: 我们也集体的研究了一下。也看了你这个腿部受伤的片子，就说这种粉碎性骨折，生活上一般没问题，啊，这不碍事啊，就是负重有点问题，当然了，都是小问题，是吧？你是我们速排爆专业的专业尖子，部队培养你不容易，你还要继续为部队做做贡献。
0: 是。
3: 那就等你养伤归队吧，首长决定派你去军校进修。说不定将来咱俩就同事了。
6: 是
0: 啊。刘教官。

0: 谢谢首长的关心，可是我不打算去军校，我要去排放一线工作。只要部队不开除我，我打算继续学习。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要尊重客观事实。
0: 客观事实是我这条腿会恢复得很好，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了解，我有把握。
1: 你说真是的啊，这孩子，我作为教官，我很少夸自己的学生啊，但我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他准成。他身上有股劲儿，我这辈子见过的所有好兵，身上都有这股劲儿。
2: 其实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快不认识他了。陈教官，不瞒你说，这孩子啊，从小跟着他操不完的心受。
1: 基地的岳主任，托我向您表达问候。您反映的情况，我们仔细研究过了。说实话，一开始我也有点想不通。但不管怎么说，
3: 好善啊，干！你们吃个饭，40分钟以后回来啊。
4: 哎，客气啥呀？
0: 回去替我感谢首长啊！首长英明，
3: 别想我啊！
4: 拜拜。
1: 你回去，回去以后重新接受审核。
0: 他们想把我从这专业里踢出去，门都没有！我每天给他们写一封信。
5: 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才能让你不受伤啊！
6: 行了，没事了吧？怎么样？好了，
7: 都已经好了。

你已经考取了高级排宝所的证书，我说这个不算啥子，石头的路还很长。石头，我回来打算开一个串串店，但在街上也别个做东西吃，哎，我的手艺个好得很哦。你晓不晓得？ 我最怕的啥子？有一天，老子就这么一抬头。

0: 我晓得你不来看我的，我把其他藏有的地址也都留给你了。这封信，是让你晓得，我们从来都没有告别过，只不过换了一个地方住而已。不管你遇到啥子困难，招呼一声，天南海北，马上就到。
1: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尽力。干嘛呀？这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
2: 你们这怎么都拉链上了？
3: 没人叫我呀，
4: 这名单上没你的名字。嘿嘿，
5: 我打了好多电话，一大早到现在没人接。
2: 我不知道，你有事儿问别人去啊。哎，等等我。
3: 报告，进来。
2: 我想问一下，关于我复合的事情，怎么样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啊？这件事情是你说办就能办得了的吗？啊？
3: 军里面跟我回信了，说允许复合。
2: 那这件事情你找陈教官，好不好？他老躲着我。躲着你。
3: 有这种事吗？我回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能参加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我觉得对我不太公平。我就是想要一个结果。对，啊，
2: 来来来，坐一说。你看啊，安排你去军校学习呢，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
3: 不能太固执，这种机会不是谁想要就能要到的。
6: 谢谢首长对我的关心。
3: 这个态度就对了。啊，你受伤以后啊，党委会讨论了一下，大家共同认为你在救人的这个问题上做的是对的，要表彰，但是同时也要面对现实。搜排爆工作标准很高。
2: 要穿全套的装备，携带工具，长跑400米，冲刺60，还要负重，这对你来说现在是做不到的。人还是要加一点科学的。
3: 报告首长，我很科学，我认为完全没有问题，我都可以做到。
2: 那这样，等着陈教官回来以后，你找他，啊，找他谈，好，就这样。

0: 我说呢，打我从河西以来，找不住住饭店，我不住。老陈家，他逼我的。得了吧，赶海南呢。
1: 我离婚了，就你坑的。
2: 下午主任刚把他从海南提溜上，他正跟媳妇泡海澡似的。
1: 你光一块报的，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政府开除。

0: 陈教官。我复合那事儿，
1: 我是不是让你觉得特别丢人啊？
0: 没有
1: 啊，那你给军里老先生送信几个意思？啊，首长推荐你去军校学习，回来当个老师不好吗？还是留我当同事不好？我就那么让你瞧不起？啊，
0: 不是，您误会了，陈峰，我没那个意思。

0: 有个弟弟，小的时候足球踢得特别好，直到千里跑腿了。你那时候还小，千里跑要投资一支少年队，去巴西学足球，我弟被选上了，临出发前腿断了，他这辈子。短跑速度和力度都没有办法跟正常人比，没学成。我妈在医院陪了他3天3夜，头发都熬白了。这没办法，这是生理问题。啊，你不能太任性了，这么做是不对的。
1: 你弟弟现在人呢？

0: 你可以啊！我净见老陈把人气跑的，没见过他被气跑。
1: 我说什么了？我没听见你说啥。

0: 这事不能就这么着。
1: 只要我还不能复合，我就继续不给你们写信。
2: 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是撞了也不回头啊？非撞一空过去。
0: 再帮我。

0: 陈教官，我再给你一周的时间训练，准备接受考核。真的？陈教官，
1: 我弟弟回来做生意了，车祸死了，他要能跟你一样就好。
0: 真的很想他。

0: 刘西施同志，
1: 到。
0: 是你一直写信，要求重新审核他。
1: 是。
0: 你的腿伤恢复得怎么样了？
1: 报告，一年之后就可以拆除钢钉，拆除之后通过锻炼，我可以比其他战士更强壮。
2: 刘西施同志，军人是要上战场的，那么你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应该很清楚，排爆员还负有救助现场的责任。你现在的行动受损，就会增大被救助人员的风险。我问你，你能不能比得上身体健康的其他排爆员呢？
1: 报告。问题是，他们是否能比得上我？
2: 陈教官，
3: 到。
4: 陈教官，
1: 是。
4: 你对刘西施同志的情况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他目前的情况能够胜任一线的排爆工作吗？
2: 还有，最新的排爆服，氮氧混合气体衣，不但能提高排爆员血液中的氧含量，还能有助于克服他的心理压力。重37公斤，再加上头盔和装备。我问你，你认为刘西施同志穿得上吗？
1: 报告，我可以。
3: 我认为一年以后他拆除钢钉，经过锻炼，可以重新安排复合。
1: 报告，我今年就可以，我确认。
3: 为社会有贡献的专业不缺这一个。
1: 对不起，我不认为排爆是一个专业，它是我军传统，是一种精神。
5: 我问你，你认识的我军传统是什么？
1: 牺牲自我，奉献社会。

按照排爆员手册规定，排爆员必须在携带全套装备的情况下，连续奔跑400米，冲刺60米，体能可以承受，考核才能过关。排爆员听口令，向右追。

0: 我每次上战场，父母也不知道，也不敢打电话回家。
1: 老妈也是知道我在部队，但是不懂在做什么。啊，后来我也是给家里边写信的时候，老妈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也是，很火，不支持。
0: 他是叫我这个能够尽量换到别的单位吗？这个危险性太高了。
1: 后来呢，有时候给老爸老妈也讲嘛，我说这种东西呢，一个是自己的技术过硬，再一个说现在这种，手段的话，仪器的话比较先进。
0: 当时我也跟我父母这么讲，我说如果我这边我一个，而且我是那么多年的老骨干、排练骨干，我退缩了之后，其他人还会上，还会上战场吗？
2: 我上了一场是我家里面都知道的，然后因为我老婆就是我妻子，她是在我上了一场之前，前一天是跟我领的结婚证，
1: 就是因为看见这个任务，我就结婚的也是推了2、3次。
3: 当时我们已经订婚了，但是没结婚，但是特别担心，她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回来结婚，就刚订婚也要让她照顾家里面，还有要那么大的压力顶着。

0: 个甜美的梦，需要、
1: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

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作。

0: 地，才能被消费者饮用。
1: 秀遍地，美食满城，意气风发的锦城人在新时代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的生动实践中拼搏担当，朝气蓬勃的
2: 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城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城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
3: 医院干了10多年。
4: 嗯。
3: 嗯，完了那个。
4: 哎，别激动。
3: 我是保洁员。
4: 嗯。
3: 完了我。
4: 别激动，没关系。相信有。
3: 我诉求就是我的保，他给我上五险，我的保险我现在我没有能力交了，我现在我生活费用都没有，这吃饭都成问题了，我不能工作了。
4: 嗯，因为上就上不了车了，协助您上车等等吧，这一路的情况，出租车每一台出租车上都有这个摄像头监控设施，都会存档的，但是你这个到今天为止正好整整50天了，你要赶快去问一下啊！怎么问呢？要的时候，你跟人家沟通啊，请那个司机给您提供一点这个证明材、证实材料。接下来呀、啊，你就是这个，该不该辞工？对方这个用工单位该不该辞退您，解除劳动合同？然后呢，这个算不算？第一，你必须得确保你后续的前面的事情啊，如果这个。您主观陈述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可以认定就是这个。
3: 我们主任那个，我们俩就是微信。
4: 啊，
3: 能说。
4: 当然，后续的事情吧，涉及到这个劳动关系，甚至涉及到仲裁，看看怎么来给您做回应的啊。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啊。
2: 来接通一下我们直播12345的调查记者，您好。
5: 主持人你好，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5: 针对你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咨询了锦州市松山新区劳动监察部门，对方是这么回复的：首先你要界定这个辞退的责任归属，若是单位单方面无故的辞退您，您的仲裁诉求是能够得到支持的。若您说你因为您个人的过错，单位依法辞退您，这个是无需支付赔偿的。所以说就您扭伤的这个情况啊，
4: 不去履行的话你属于旷工啊，高女士知道吧？
3: 但是他知道，就是我腰扭，
4: 知道归知道，你听我跟你讲啊，我去不了，那委托您家人去，但凡谁能动，谁能帮助您做个通讯员，能给你送达，这是必须的啊。休养在这个，
3: 他知道我在家休养，
4: 你听我说。
3: 嗯，
4: 刚才我一再跟你讲，他知道，天知地知，他知你知都不行。你
3: 我那个不是，就是了解我那个腰情况，他允许我在家休息。
4: 允许是你们之间有这个，你比如说，刚才过程中还会有新的沟沟坎坎的，明白吗？
3: 嗯。
4: 所以刚才我们同事
3: 那给我假了，那也不算吗？
4: 嗯。
5: 就是高你上医院，医生给你开了10天的休息。但是您20多天没来上班，但对方就会以你旷工。
3: 那个司机，那个他能帮我证明一下吗？
4: 那你得去问司机，你问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足以回应你。
3: 嗯。
4: 啊，不一定什么时候就遇到一些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涉及到这个劳动关系的事情，涉及到自己这个负伤了，单位在谈说我这个因工。负伤，然后什么什么情况满足条件了，咱们再谈一谈。这个在这个商业服务性的这个民营企业，有这么。

0: 十几年呢，这个超过就是15年左右吧。哎，那您就也得面对啊，女士，您听清了吗？
1: 啊，我听清了。那个，我再想说，要求诉求是让他给你把保险交到年底，这个是不在法律条文之内的框架之内的。但是你作为失
0: 规
1: 我，
0: 定，
2: 我那个不有失业金吗？是不是？
1: 这个就是，
2: 这个就是。那我现在就是去单位，就是跟他们谈，就差我给人跪下了，我都求他
0: 那
2: 了，人家说不用我了。
0: 这样啊，听我说，这个现阶段呢，那么刚才您得到了一个消息，达不到，做不到。
1: 哎，高女士，我刚才针对你那个严重问题，你的问题他把你开除了，这是你领不到的。如果说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2: 不是，他
1: 才
2: 说
1: 算。
2: 他这边有人了。
0: 你甚至可以约一下，这应该是对方的窗口工作人员，问清这个办公地点之后啊，可以到那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啊。接下来这样吧，你看我们的记者多热心呢，还在帮您要继续去沟通了解一些情
2: 谢
0: 况。
2: 谢谢
0: 当然，
2: 谢谢，
0: 在
2: 没多
0: 这
2: 费
0: 件事情
2: 心。
0: 上。

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1: 陪伴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
1: 道边这两棵树，以前春天晚上我不咨询过您吗？咨询过电视台。
2: 嗯。
1: 这树啊，丁往他家院里掉树叶，我们家就离3米地方。
2: 嗯。
1: 是以前有过节。
2: 嗯。
1: 完我呀，这儿咨询那儿咨询，亲友。
2: 边就那3米宽的路，树冠大了之后呢，一到什么时候有落叶落到人家院里去了。对吧？
1: 对，
2: 我告诉你，其实吧，本来是小事一桩，
1: 是
2: 那落叶能怎么着啊？
1: 完，我说给他扫去了，
2: 宣泄一下啊。嗯。
1: 完，我开着轮椅上他跟前儿去，我没听到他拿水管子呲我，浇的我从脑袋到身上，说不好听，我连裤头两只鞋搁家打了7天，他那小媳妇儿。宝康老师啊，我不是我快起，我今年68的，我对我说话我得负责任。
2: 那个，你就说吧，这个你有什么想法？
1: 跟老头在一起。
2: 你听我说，你毕竟是你们这个家里边这个树啊，树冠，落叶，然后呢，落到人家院里了啊。在这件事情上吧，其实我告诉你，你们老两口当时如果要会做工作的话，后续什么事情都不想啊。如果你实在要主张这个，你可以去报警，甚至可以去起诉对方，啊，你看法庭怎么判。
1: 我这开轮椅车，我上哪儿起诉去？因为我天天看你们1、2、3、4、5这个节目，我也不串门子，我就村里这个村外溜达溜达。
2: 你开轮椅去做这工作，设在你们镇政府。
1: 孩子跟派出所电话号我不知道吗？
2: 不知道可以查呀。
1: 老头也不会骑车，
2: 可以查呀。
1: 不
2: 知道可以查啊。
1: 我说让他对象放完饭我供，烟我买，完他说他就放不了，太高。
2: 太高是这样啊，你可以这样，你说这个树啊，树呢放了之后呢，这个树干你成材的这部分都给你们。
1: 坐轮椅上乡里来回见，
2: 这事这么着，这个房女士这样啊，你还可以跟村里边做着工作，当然我们也会让你所在那个村，高台义县高台自镇，
1: 梅屯村
2: 是吧？
1: 嗯，
2: 我因为他
1: 残疾人，我上哪儿告去呀？我相信你们这个节目能。
2: 你别的，别，你这样的话，我们不接受的啊。我们不接受。啊，好吧，自己去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啊。哪个环节处理不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打电话。
3: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
4: 太影响那啥了，那个现在这啥的正好是中考考点儿，一是影响考试，二也是扰民。连呼吁一下有关部门给修一下的。
2: 嗯，好，原太和高中门前是吧？
4: 对，原太。对。
2: 好，你看你这声音没有自信了都，好好做好这个服务工作啊。没啥必要在那守着，那大孩子都那么大了，你就是考人家正常发挥就是了。你这家长别把这个事情，这全神贯注都放在那儿。这我这话不一定你们什么都归结于周围的环境什么，那正常发挥就是了啊。那个。如果呢，都弄得这个，哎，不多说了。说这话呢，说了。虽然这个话吧，我们现在不到现场没了解情况，还隔着3米远，然后对他家能有多大影响啊？落点树叶又怎么着了？今天没接到对方电话啊，但我们觉得，如果因为这个事情。

0: 弄出矛盾来，然后。
1: 这你们告诉我，我找物业，物业中给清除了，这是非常好的事儿。我家一开门呢，就看着宝昌老师了，宝昌那帮记者了，团队的记者。哦，物业中说这小房管不了，这铁皮归我了吗？对不？我们今日处理，非常柔和，感谢宝昌老师沟通非常好。这一层啊，有房有门呐、啊，还有那个养老院的沙子、铁皮呀、啊，都清了，我没清呢。
0: 那现在不就是涉及到那个门，这铁栅栏门给它清理掉，让它后
1: 和那个
0: 退，
1: 小房儿。
0: 退到那个，
2: 我们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放过我和。
4: 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

0: 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
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3: 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4: 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
5: 用科技力量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为锦州农业科研的标杆力量。
4: 你好，李所长。
6: 海波老师好。
4: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里啊，其实是简单的介
6: 绍，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我们的工作吧一直做得非常不错，所以说在我们粤三农，在我们这些成员当中，有很多就是是各学科的带头人，就是起核心作用、带头作用的，比如说，像高瞻研究所的所长张文娟老师，他就是高瞻科的一个带头人，而且同时他就是，咱辽宁的兴辽锦粮办一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4: 颗粒很薄。
6: 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那品鉴嘛，培育了锦花25。
4: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6: 锦花25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而且可以在蒙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品名，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我相信就是通过就是东亚种业和科研院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越推面积越大，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都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

0: 抗寒能力强，
1: 抗寒能力，而且适应性广，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通过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一丝不苟，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
0: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
1: 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0: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
1: 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为工作室争光，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
2: 三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3: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工。
0: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1: 对。现在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0: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吧？
1: 对。
0: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
1: 为什么牌这么多啊？如果记不住不给牌
0: 啊。
1: 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
0: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播种人员一起在大地上耕作，是吗？
1: 对。大家知道，就海南因为热带嘛，它的无论蚊虫啊，还是毒蛇呀，还有红蚂蚁呀，等老鼠啊等等嘛，就特别多。就我们随时还得注意人身安全。一去就是半年，从播种到收获，一直运回锦州把种子。在这期间，就是说我们南方人
4: 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河狸和驼鹿为当地居民造成了怎样的困扰？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见政客李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动物朋友的深厚情谊，同时再去瞧瞧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一对老夫妇饲养了哪些奇特无比的宠物。
5: 我们经常看到这里也是贵

0: 要生小宝宝了。他们把木头拖到水下，并用泥巴糊住，建造一个安全干燥的空间来养育幼崽。河狸每年夏天会生育3到4只幼崽，小河狸要和父母一起生活2年。令人惊奇的是，它们出生几小时就会游泳了。科林打算安装一个监控摄像头，观察河狸是要用这棵树的树皮建造一个巢室，还是要垒坝挡住河水。春天融化的雪水不断流入，要保证安克雷奇的居民不受水灾，城市内河必须畅通。野性之城安克雷奇，春意盎然。随着气温回升，熊仔来到街头游荡，而河狸正准备在城市内湖和内河产下幼崽。宝宝很可爱，但是他身后有一位凶悍的母亲。2011年，河狸袭击事件频发，安克雷奇人震惊不已。大学湖位于安克雷奇市中心，一个6口的河狸家庭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但是不知何故，河狸突然发狂，袭击了几十只大型犬，导致对方身受重伤。斯泰西·史密斯经常来这里遛狗，但是2011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饱受惊吓。
1: 威洛比是一只11岁大的美国比特犬，我和他习惯了在午休时间出去转一圈，他有时候会跳进水里，他喜欢游泳。在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也跳进了水里，但我很快就看不到他了，因为他游到了湖边，被那里的灌木挡住了。后来我看到他游向湖中间，就在那时候，我看到有东西朝他游过去，是一只河狸。
0: 斯泰西慌了，因为那只河狸径直游向了威洛比。
1: 我冲着他大喊，好在他马上转身向我这边游了过来。河狸似乎要和他展开一场游泳比赛，也向河边游过来，眼看威洛比就要上岸了。他惨叫一声，艰难地爬上了岸，但是走起来一瘸一拐的。他身上有一道伤口很深，似乎是河狸用前牙咬的，那旁边还有一道伤口。
0: 斯泰西迅速带威洛比去看当地的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
1: 他身上有一道撕裂伤，非常严重，明显是被什么东西咬了。我剪掉了那一块的毛，做了冲洗，然后缝合，用的是缝合器。在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得很好，我们很省心，我觉得主人也很高兴。
0: 丹尼博士还治疗过更严重的伤口，也是河狸袭击所致。
1: 主人站在岸上，突然听到狗在惨叫，狗发出一种尖利的声音，一听就知道不对劲儿，而且声音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有了，还能看到水里有血，显然那只狗被河狸从水下袭击了。河狸能潜到水下，对着攻击对象又撕又咬，非常凶猛。想想看，它们的牙齿一生都在生长，多可怕。它们能咬断碗口粗的大树，要撕裂软组织显然不在话下。如果河狸生气了，或者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0: 草食性动物，但是他们越来越频繁地袭击入侵他们空间的人和宠物，他们决意捍卫自己的领地。丹尼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他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1: 自打开大门，但是你可以看到，我把窗户打开了一条缝。

0: 如果母鹿发狂，我可以躲在里面。真不可思议，这比看电视有趣多了。
1: 似乎比人多，它就是位于市中心的金凯德公园。这里深受骑行者和慢跑者喜爱，他们经常遭遇动物。
2: 我在这个公园里见过熊和驼鹿，不过见得最多的还是驼鹿。
0: 我们刚散完步，正要回主路去找我们的车，然后我就听到了一声很响的喷气的声音。我伸出手去捂耳朵，就在那时候，有什么东西从后面狠狠地撞了我。到。
1: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凯撒琳恢复了健康。提起那次反常的事件，她仍然心存余悸。
0: 我在这里住了将近。
2: 喝牛奶吗？我的动物园里总有动物需要我饲养和照料，这是一份没有假期的工作，片刻不得放松。但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动物家族，我很自豪。在澳大利亚，并非人人都可以在家饲养这么多野生。他的排泄欲望，你也许觉得恶心，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你擦他们的屁屁，他们才会排泄。袋鼠宝宝的健康状况很好判断。
3: 捣什么乱呀！
4: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他们让我着迷。我觉得他们是特别奇妙的生物。
1: 格伦和莫林养了17条蛇、6只蜥蜴，以及一些蜘蛛和蝎子。在这些宠物中，格伦最喜欢的是缅甸蟒。
4: 跟孩子们交流，给你，好，太棒了！孩子们喜欢的不得了，他们摸了摸蛇，摸了摸狼蛛以后，一个。
1: 莫林是格伦的助手，但他很不情愿。
4: 绕在脖子上。
5: 我想要。
4: 稍等。
3: 格伦和孩子们交谈的时候。
1: 作为一种咬合力超强的食腐动物，几乎目之所及都在它的食谱上，而且它的大牙在咀嚼食物的时候会发出很吵的声音。我们发现戴欢会发出一种类似于嘶吼的声音，很吵。他们这么做大概是为了吓退。

0: 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落实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工作机制，更加广泛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及
1: 接听日活动，带头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真正把百姓的利益、群众的呼声放在心里，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市数据中心要进一步提升12345热线服务质效，高效做好群众来电接准办工作，行正确政绩观，办好民生实事，建好民生工程，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在古塔区新安小区，刘克武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事关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科学统筹项目建设全过程，精准把握灵活运用各项扶持政策，提质提速推进棚改各项任务，稳步有序推动棚改后续工作落地见效，切实保障群众居住权益。市领导杨旭、焦健参加调
1: 传承工作，易县职教中心专门开设非遗太平鼓舞必修课，组建非遗传承社团。社团自成立以来，已累计培养几十名非遗传承新生力量，编排的古韵声声曾荣获辽宁省群星奖金奖，多次亮相省国家级大型活动，
2: 随时提供应急护送，车辆系蓝丝带可享优先通行，我们联动广播实时播报路况，近期多雨路滑。

0: 提醒家长提前出门，减速慢行，规范停车，骑电动车戴好头盔，遇困难时随时找路面进，
1: 留存下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2: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1: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
3: 南现任锦州汤河子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提名为副县市区长杨海南，现任锦州市古塔区石油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提名为非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2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

0: 各位观众
1: 的主要内容。
0: 辽宁着力推动跨境电商从点上突破，迈向链上城市，越来越多辽品链接全球市场。深观察观察，
2: 我们现在正在组建跨境电商的一个业务部门，这种渠道就像你坐在家里做生意一样，就会把距离缩短，让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接触到全球各地的
3: 木制品、金属制品等五条产业带上线，进一步梳理了产业带细分的领域，升级完成了大连跨境电商产业带地图的 2.0 版本。
4: 在阜新，一副小小的穿戴甲借助跨境电商也开始圈粉国外消费者，
5: 集合几十家的供应商，通过我们团队也能为供应商省出来很多时间和精力。
4: 跨境电商正在改变产品在海外的竞争逻辑，过去拼渠道，现在要拼品牌。辽字号产品直达海外消费者，企业也更容纳进电商产业园，一场面向海外消费者的直播正在进行。解压玩具、随身电风扇、服装都可能因为一场直播或者一段短视频被海外消费者种草。
3: 兴趣电商是针对这个我们产品的这个特性，通过这种短视频和直播的形式。
4: 今年以来，阿里巴巴、亚马逊、沃尔玛等头部平台加速与辽宁合作，焦点科技、深圳谷仓、福建海狮首次来辽洽谈布局，苏豪集团与辽阳小北河袜业、葫芦岛泳装等特色产业带加强对接，帮助更多企业。
6: 建茶叶、护装箱等等这么一系列的一个政策便利。春节之后，你像我们辽宁本地的食用油、扇贝、苹果、服装、纺织类的这种产品啊，
4: 业服务商选择短视频种草引流加独立站沉淀转化的办法，先用短视频把海外潜在客户吸引来，再把有兴趣的客户引导到企业自己的独立站里。
7: 我们通过监测后台数据和巡盘，也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不同国家市场对
8: 着手成立一家新的公司，更好地推广我们产品。
4: 在通关方面，辽宁省已经实现了跨境电商监管代码9610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同。

0: 球的思想盛宴即将启幕，场馆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有哪些特色和亮点？我们带大家提前感受一下。一进会场，我们就能够闻到咖啡香，但煮咖啡的不是人，是他。你好，请给我一杯美式咖啡。谢谢，这杯达维斯限定的 AI 咖啡，我先替大家尝一下。深烘的，酸度刚好。这杯咖啡呢，其实也是一个信号。今年夏季达沃斯聚焦的前沿第一赛道话题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论坛场次的数量也是创下了历年之最，而且还首次设立了中小微企业轻量化的专场。 AI 呢，不只是科技巨头的独角戏，更多的普通创业者还有中小微企业都可以上周对话，而这也契合了我们今年的这场论坛的主题规模化创新。听起来呢好像很宏大，但其实就是要让那些前沿的技术让更多的人用上，让更多的产业受益，更规模化的托举人。当 AI 和人工智能承担了大量的重复劳动，人的就业怎么办？人如何能够从事更多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们都将在论坛当中寻找答案。我们现在来到了三楼，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新领军者村，那么旁边呢就是前瞻空间，再往前的一大片区域就是我们的互动空间。这也是今年的一个变化，把三楼所有具有交流功能的区域呢整体连片，整体打通。一些主题的会议，像15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专精特新投融资等等，将不再关起门来开会，而是让大家在一种很轻松的状态下进行碰撞，说不定谈笑之间就是下一个改变行业的灵感。我们在三楼呢还看到了一个今年达沃斯上的一个亮点，新增的一个播客空间，叫达沃斯的空中对话。
1: 这是第一次在达沃斯的年会上出现的非常新的形式，播客空间。全球多位播客主理人将与顶级商业领袖和顶级政策制定者进行近距离的一对一对话，我们也将和全球播客一起共享本次达沃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达沃斯的硬核数字。那么本届论坛呢，也是创下了注册规模人数的新高，突破了1700人，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值得关注的呢，是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的企业参会数量增长了40%，小而强的创新力量正站在全球的舞台中央。
1: 更多的是来自企业的注册，也会有创新者嘉宾，都是新增的一部分。很多国外嘉宾没有来过中国，希望跟中国的参会嘉宾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中国的参会嘉宾比往届也增加了。
0: 在一楼主会场还有一个惊喜，就是首次亮相夏季达沃斯的聊作馆，来自辽宁的50多位非遗大师和匠人带着1000多件精品佳作亮相达沃斯，向世界进行展示。我们今天先留一个悬念，那么未来几天我们将带大家好好的逛一逛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倒计时1天，大连准备好了。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在夏季达沃斯这个世界会客厅里，每一次握手都将孕育新的商机，每一场对话都在影响着未来。
3: 大连已经正式切入到达沃斯时间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的国际到达大厅。那为了迎接这次国际的盛会呢，大连在境外来宾落地的首公里就直接把跨境支付的体验感给拉满了。那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全新升级的微信支付服务境外人士指南。那这次最硬核的升级点是什么呢？就是语言变成了16种，其中呢，像我手中拿着的有韩文、西班牙文以及越南文等等。不管是欧美宾客、东南亚朋友还是中东拉美的嘉宾，一份指南就能够精准地看懂专属于自己母语的支付操作教程，真正实现了在连支付无障碍。
4: 我们目前呢是包含了13个国家及地区，超过40个境外钱包，用户呢只需要使用他们国家的一个钱包即可在中国享受他们的一个支付。
2: 不只是机场口岸，全市近万台出租车也已经同步完成全面升级。在大连地铁2号线的会议中心站，境外来宾也可以直观体验大连支付服务的便捷和高效。 2019年，常年在海外的赵玉国受邀参加夏季达沃斯，在大连金浦新区签下5000万美元投资。

0: 七年过去，丹特生物攻克纯木糖醇、包衣结晶等行业壁垒，已成长为口腔健康糖果领域的领军企业，消费者遍布全球。
1: 今年出口呢增长比去年大约要增长30%左右。海外品牌那么最高的时候占美国口腔健康类的口香糖市场的70%。
0: 2015至2024年间，大连通过夏季达沃斯引入50个外资项目，签约超200亿元。SK 集团、大众、辉瑞等巨头相继落子，完善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链条。
2: 我们的这个空压器产品订单达到单月6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是整个中国市场上的接近60%。我们也是不断的号召我们的下游的供应商到大连来投资，在建厂，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集群。
0: 在大连大窑湾保税物流中心，全国首创的人工智能高速识别系统正在工作。出口汽车驶过卡口，驾驶员不用下车，1分钟内完成通关。快的背后是保税监管场所加海关检，到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当日办结，把近月远来的开放愿景转化为中外客商可触可感、可信可及的现实体验。站在夏季达沃斯这个连通内外的世界会客厅，辽宁在全球思想碰撞与产业协作的浪潮中，
3: 在东南亚地区都通过联合国寻找到了合作伙伴，
4: 把辽宁的产品推向国际，吸引更多的国外的企业关注我们辽宁，持续的推进辽宁的企业走出去。
0: 本台报道。
5: 端午假期，东北超大连与沈阳火热开赛，各地
6: 到了大连。
0: 年近七旬的勾岩松、徐国芬夫妇是对铁杆球迷。19号凌晨在上海家中看完世界杯，当天就飞到大连。
7: 各位观众，晚上好。
8: 晚上好。
7: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8: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9: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2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
10: 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
9: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
7: 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9: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5
8: 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11: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1/4，目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

0: 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
1: 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
2: 你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
4: 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0: 触摸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新脉动，感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位于东北地区的辽宁是中国最北沿海省份，地跨黄海、渤海两大海域，22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在地推中国最北的沿海城市群。近年来，这片岸线以创新思维破解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深层难题，已成长为东北地区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沿阵地。从依托港口资源优势辐射中国东北内陆，到锚定科
1: 技安全，抓好文旅市场服务保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刘克武先后来到辽宁振华石油管道储蓄有限公司、锦州安然高能切割器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他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强化保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营造平安、有序、舒心的游玩体验。市领导杨旭参加调研。6月22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贡献成果，并在全省推广。在娱乐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发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涉及网络侵权入口。在诚信锦州建设方面，实现信用修复全程网办。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形成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合力，助力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
1: 温情父亲节如约而至，6月21号，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向阳而生父爱同行向日葵播种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
2: 活动现场专业园艺讲师为在场家

0: 理疗、购药等服务。针对高龄、重病、失能、独居群体，医疗团队将定期上门巡诊，急重症可通过绿色通道转诊至合作三甲医院，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急症快速响应，大病直通三甲。
1: 此次携手社区卫生服务站签约，建立一级诊疗机构合作，是我们深化军修干部医疗保障服务的重要举措。我们立足军修干部实际需求，创新推行医养康修服务模式，全力搭建15分钟健康服务圈，通过便民就医、上门巡诊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军修干部的就医难问题。
0: 此次签约是该中心首次与一级诊疗机构合作，通过资源整合与服务创新，切实解决军修干部就医最后一米问题，让军修干部在家门口感受到医疗有保障，服务有温度。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2号的12点到23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23号的8点到24号8点，全市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好，咱们来一起接听今天第一位这个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宝昌老师，主持人，中午好。
0: 你好。
2: 那个、
0: 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您请讲。
2: 麻烦你了，这回。那个中午，那个中午好，我有点激动。
0: 没关系，遇到什么事儿说一说，咱们一起来探讨解决的办法。
2: 好，谢谢。那个，我是美容院的保洁员。
0: 美容院的。你是美容师是吧？
2: 我就是激动，对不起啊。
0: 没关系，没关系。
2: 那个、
0: 平时啊，这个没想到一下子把电话打到这个媒体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的热线当中来了，对吧？
2: 是。
0: 没关系。
2: 那个，
0: 说一说你遇到什么事儿了？
2: 那个我在集美整形医院干了10多年。完了那个。
0: 哎，别激动。
2: 我是保洁员。完了我。
0: 别激动，没关系，相信我们
2: 在
0: 尽可能的会帮助您的啊。
2: 完了，5月10号早上那天，我拖地，我不小心把那个腰伤了。伤完之后，我就站不起来了，蹲也蹲不下。完，我身边连个人都没有。完了，我就开始跟我们的主任打电话，我说那个我腰伤了。我说我要回家。完了，主任就说那回家吧。完了，我就一点一点的，我就打车，我就回来了。打车我就上都上不去。完了，那司机心眼挺好，跟我慢慢扶上去的。5月3号这事儿。
0: 5月3号啊。
2: 完了，我在家就养着，我没去医院。为啥？当时我身边连个人都没有，没人照顾我，我去不了医院。我妈70多岁老太太身体也不好，没法照顾，我去医院。完了在家养着，养着一段期间，完了

0: 发现，就是跟我辞了。
1: 啊，
0: 我想不要上班了，说没有我的岗位了，你来也没有用了。
1: 想问一问，这种对方的这种做法合法不？是不是？
0: 是，
1: 或者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具体的诉求？
0: 我诉求就是我的保，他给我上五险，我的保险我现在我没有能力交了，我现在我生活费用都没有，这吃饭都成问题了，我不能工作了。我
1: 您
0: 诉求
1: 这
0: 就
1: 么说
0: 是，
1: 来，您和这家叫什么美容院？你们之间
0: 新美整形医院，
1: 锦美整形医院啊，那个武汉街上那个是吧？那个跟他呢，你们之间呢，有了这个用工合同，是不是？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首先说呢，这家美容机构啊，它是正式用工，这一点对于你们各自维权呢都很重要。你假如说你们之间没有这纸协议啊，那说起来就想维权比较难。即便对方可能因此而接受相应的这个劳动仲裁或者这个处罚，但是呢，你毕竟没有协议。好在你们之间有这个完备的劳动合同，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儿。也因此呢，意味着对方必须得遵守劳动法。相关的约定不能随随便便裁撤员工，解除这个劳动关系。您这个呢，需要您留意的就是，自己把这个，在职在工作期间，你刚才说到了腰扭伤了，对吧？这当时包括这个你单位内部的那个监控啊，这个资料、视频资料有没有？如果有，你拿到它。包括这个出租车司机，5月3号，你这事发之后，你打车回家，这个司机呢，刚才提到那些情况，还帮助了您，因为上不了车了，协助您上车等等吧，这一路的情况，出租车每一台出租车上都有这个摄像头监控设施，都会存档的。但是你这个到今天为止，正好整整50天了，你要赶快去问一下啊，怎么
0: 我
1: 问
0: 去
1: 呢？
0: 哪里问呢？
1: 怎么问呢？我告诉你啊，你当时你不有一个扫码下车，你不有一个扫码缴费吗？你迅速找到5月3号那天这个缴费的记录啊，然后呢，那上边吧，你联系一下这个对方，就是这个出租车司机。这个软件在对方没回应您之前，只允许你跟他单方面一次，唯一的一次。这个沟通，你可以发信息给对方啊。记住应该说什么，说多说少，挑重要的说，然后呢发给对方。如果对方回应您了，那么你们可以后续进一步的交流；如果没回应您，那么这个事情你还得费一点波折。但是别忘了啊，5月3号那天你查一下你那个缴费记录，这个。出租车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你找到对应的那个，那上给你提示啊，微信缴费那个记录上边有。你有一旦要是交的现金，那就坏了
0: 我好像是扫码
1: 啊。扫码能找到，一定能找到
0: 的。
1: 的。这是一，把这个证据留存好了，必要的时候你跟人家沟通啊，请那个司机给您提供一点这个证实材料。接下来呀。你就是这个，该不该辞工？对方这个用工单位该不该辞退您，解除劳动合同？然后呢，这个算不算工伤，以及相应的这个补偿，对吧？你关注的就这些事儿呗，是吧？
0: 我想，那个现在我是没有能力，就是承担这个，就是劳动和劳就是保险这一块的。我啥意思呀？就是我想要公司把我这个保险这块给我，就是交到年底。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啊，在于双方的协商，而且呢，前提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内，还得协商，啊，该保护您的，那法律自会保护您，按照这个去对方，你们共同按照这个相应条款去做，别越格就是了。但至于人家会不会这个支持你这种这个想法，会不会把这个三险也好，五险也好啊，把这个一直给你缴到这个年底。这个需要。

0: 你们且得一段时间去协商协调呢？
1: 因为就前就前一阶段吧，我想跟我们的院长谈一谈，但是院长就是不见我，就推脱我，他说就是他忙，他没时间见我。
0: 你这个吧，是，第一，你必须得确保你后续的前面的事情啊，如果这个，您主观陈述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可以认定就是这个，我们愿意相信您是在工作的这过程当中出现了身体出现问题，你扭伤，然
1: 那个
0: 后，
1: 我有那个我们主任那个，我们俩就是微信，能说
0: 当然
1: 清楚。
0: 后续的事情吧，涉及到这个劳动关系。甚至涉及到仲裁，那一定会愿不愿意见是一个态度，但是呢，最后吧还得需要见见面的，这是必然的。然后呢，在这过程中呢，你听好吧，下面这个我们的同事，因为在这之前呢，接到您的电话，接了电话之后，您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宝长帮帮平台上发了大段的内容？是那位不？
1: 是，
0: 嗨，我们还联系您，然后。石沉大海，一直不肯那个，对吧？也不给我们反馈，留电话也不说这个，也不打来电。
1: 那我好像没看着，
0: 好，就算没看着，反正我不知道我们同事通过什么途径你们联系上了啊。联系上之后呢，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团队当中，哎，都是个个都是小蜜蜂，只要有了这个诉求过来，
1: 是麻烦你了，这
0: 就
1: 回
0: 到处去跟您沟通。所以
1: 因
0: 接下
1: 为
0: 来。
1: 那个麻烦你帮帮我吧。
0: 接下来你好好听听好啊，看看怎么来给您做回应的啊。来，咱们再接这个电话啊。
2: 来接通一下我们直播1、2、3、4、5的调查记者，你好。
3: 主持人你好，高女士你好，
1: 你
3: 针对
1: 好。
3: 你反映这个问题啊，我们咨询了锦州市凤山新区劳动监察部门，对方是这么回复的。你在这个单位是不是工作13年了？
1: 对，我
3: 然
1: 十三
3: 后，
1: 年多了，给我交保险13年了，我都有十三年多了，10多年了。
3: 10多年了，然后劳动合同是每年1000吧，是吗？是两三年一签还是这样的？
1: 他一开始是两三年一签来的，完了后儿吧就是1年一签了。
3: 那这也属于有效的合同，属于连续续签劳动关系。若用人单位呀，无正常理由强制的辞退您，这属于单位的过错。您可以向凤山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申请仲裁维权，主张经济补偿金，标准为每工作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不满1年按1年算。工作像您工作十三年了吧？是十三四年了，
1: 都有
3: 是
1: 十
3: 吧？
1: 五年了，
3: 15年了，那你可以领15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这是法律规定的。
1: 那个上松山新区劳动仲裁呀。
3: 对，但是你要想领这个补偿，首先你要界定这个辞退的责任归属。若是单位单方面无故的辞退您，您的仲裁诉求是能够得到支持的。若您说您因为您个人的过错，单位依法辞退您，这个是无需支付赔偿的。所以说，就您扭伤的这个情况啊，您当时应该在工作中扭伤之后啊，您应该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去就诊，由医生出具这个诊断的休息证明，依规的停工休养。像您此前自行在家里休养了20多天，就是您这种行为跟医院跟这个单位有没有正规的一个病假手续？
1: 没有手续，但是他们知道，
3: 他们知道吧？他
1: 知
3: 们知
1: 道，
3: 道哈，但是走劳动仲裁，您的这个病假手续是很重要的，是一个依据。
0: 对，如果你要不给单位提供这个，医院的相应的诊断书，这个视为这个请假的必要的要件啊，你这个程序如果不去履行的话，你属于旷工啊，高女士，知道吧？
1: 但是他知道，就是我腰里会
0: 知
1: 放
0: 道
1: 血
0: 归
1: 吧？
0: 知道，你听我跟你讲啊，法律上不信那个，什么叫他知道你知道的？谁知道也必须得有书面的东西拿给人家。你说我身体不便，我腰扭伤了，我去不了，那委托您家人去。但凡谁能动，谁能帮助您做个通讯员，能给你送达，这是必须的啊。你要没有这个，你休怪人家无情。哪个用人单位都是如此，你可别以为你在那儿工作13年了，然后人家网开一面。

0: 的话可以不计较什么。如果人家按法律依法办事，那你就属于无故旷工，啊？行，你必须得有那么一张单子，这是诊断书，啊？
1: 但是就是，我们主任就是管我们的，我们主任他知道我那个不是，就是了解我那个腰情况，
0: 你
1: 他
0: 听，
1: 允许我在家休息。
0: 允许是你们之间有这个，你把这诊断书去讲，说我得，还得休息一段时间，一段是多长时间呢？人家说1周、10天、2周或者更长的时间，这医生会给你写上的。你要没有这些，一定会在你和单位之间再解决。
2: 考据，还有就是像宝昌老师说一下，您的这个，比如说出租车啊，这个证明啊，还有说您跟院长就是沟通的这个证明啊，这些带着这些东西资料到松山新区劳动仲裁窗口提交仲裁申请即可。他们的电话是三八
0: 的眼泪，值与不
2: 几。
0: 值，你以后再去拍大腿再想。但是呢，我们在这儿顺带着借此这个诉求提醒大家啊，不一定什么时候就遇到一些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涉及到这个劳动关系的事情，涉及到自己在劳资这方面这样的话题是后续的。但是在这之前，该给人家什么你必须给提供好了，提供足了，否则的话。刚才我们都在告诉您啊，这个事情人家要依法办事的话，解除您的劳动合同，您到南天门上你也找不到维系的话，在这件事情上，坦率地跟对方讲出你自己的疏漏，然后呢，希望对方能够谅解。如果实在做不好，达不到这个效果，必须要通过这个劳动关系来处理啊，通过这个劳动仲裁来处理的话，心放在心底的就是您将拿回和您工龄这个15年，假设15年，那您就拿回15个月的这个工资，这个视为一种这个补偿啊。你可以
1: 就
0: 把
1: 是，
0: 它理解为失业补偿，本单位就是原单位给您的啊，阶段的，一把身体这个问题调养好。然后呢，跟原单位去谈，就是你现在的单位啊，如果必须要面临着解除劳动关系了，那么刚才我们记者告诉您了，这边真想讲那个，你将拿到，
1: 他这边有人了，就不需要我了，所以就是给我开除了。
2: 所以这个界定，还得界定明白，就是无论是你领失业金呢，这玩意儿都得需要证据的。这你懂吧？有些东西是，可能是不是您从电话里听不是您的证据，但是无论是你走劳动仲裁，包括这个失业险的，明天我再去失业保险那个地方给您咨询一下这个事情，然后再给您做回应。
1: 谢
2: 其
1: 谢
2: 实
1: 你。
2: 单位给你交的工伤险，你这个腰你完全可以走工伤险的，您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在家养着，这完全是一个错
0: 我
2: 误的观念。
0: 们记者美晨还有什么事情要给对方讲吗？
2: 没有了。
0: 好，那好，再会，嗯。
3: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别惹我啊！
4: 功能做到，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

0: 我这诉求啊，哎呀，你们声小，我耳朵有点聋着呢。
1: 您说，现在我们
0: 啊啊
1: 在听您讲啊。
0: 6月4号，早上能有7、8点钟啊，老头儿们俩搁我门口待着，我后边那小媳妇儿啊，不到50，身上娇，我没跟他打架，我们两家前后院儿啊能有3米道吧。他可到北，我可到南，他家都姓
1: 你们
0: 李。
1: 之间呢，那过往一定会有矛盾的。
0: 嗯。
1: 以往肯定出现。

0: 见过茅盾，
1: 啊，骨头出来的，
0: 榆
1: 这
0: 树
1: 些
0: 是吧？
1: 年，嗯，
0: 长多粗了？
1: 哎呀，那两棵粗的能有咱现这农村就说农村话，就像饭盆那粗。完还有三棵呀，能有像小盆儿那粗。我咨询电视台的了，宝昌老
0: 其
1: 师
0: 实
1: 啊。
0: 都不用你给他扫，这个刚才你还第一句说到了那个后房那小媳妇儿，证明她年龄比你老小很多。那如果是
1: 哎
0: 那
1: 呀，
0: 样的话吧，应该前
1: 天哪！
0: 后房住着，这个远亲不如近邻。
1: 我这到身上，说不好听，我连裤头、两只鞋全是水。完，我不得抢吗？我说把这水管子抢下来，我给他扔掉，不就不浇我了？完了，到最后浇的我上不来气儿了。我说我给徐红丽打电话，完这才毙的。8天，我搁家打了7天。他那小媳妇儿，宝昌老师啊，我不是我快七，我今年68了，我对我说话我得负责任。
0: 那个，你就说吧，这个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就是想法让他给我报销。
0: 不一定都人家来负责的，听
1: 完
0: 懂
1: 他
0: 了吧？
1: 出去完也没来，他也没到场，他咋就知道解决不了呢？
0: 你们之间吧，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哎，这个树吧，又不是有意的，就是非得弄出那效果，那个产生落叶子落你。既然呢，我都听得出来，你老啊，这个你68岁还啥，你老这么年轻，但是呢，你有很好的这个文化背景，识文断字，你说话谈吐不俗，
1: 哎呀，
0: 那么就意味着你能驾驭得了一些事情。
1: 腰的胳膊都怼青，主任也看着了，李梅家，那主任来给我调解来了。完了，我说你看看，
0: 我
1: 我的
0: 告诉
1: 胳膊
0: 你，
1: 都给我怼青了，
0: 包括我
1: 这小
0: 们
1: 媳
0: 嘛。
1: 妇儿这。
0: 包括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其实也是努力在你们之间做一些调解工作的。首先，今天咱们通话，那我们先
1: 胳
0: 可
1: 膊
0: 以
1: 也走
0: 查
1: 不
0: 呀，
1: 了，家
0: 不知
1: 啥
0: 道
1: 胳
0: 可
1: 膊都
0: 以
1: 没有。
0: 查啊。然后呢，其三，如果这个村里乡里依然解决不了的话，你还可以起诉啊，甚至你还可以报警。报警呢，这延迟了，虽然没有。
1: 半脑血
0: 你那
1: 栓
0: 树，你
1: 犯
0: 又
1: 了，
0: 早一点处理了，你能有后续的事儿吗？
1: 那我卖不了，我也没有法子呀。
0: 没法，你跟人讲清了，你这个不。
1: 我说来的，我说让他对象放完饭我供，烟我买，完他说他就放不了，太高。
0: 太高是则改之，涉及到咱们应该处理的事情，矛盾，咱们把它优先给
1: 是
0: 它处
1: 我
0: 理
1: 说
0: 掉
1: 来
0: 了
1: 的。
0: 啊。哎，你至于这个几棵树。你要处理得当，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处理不当，什么
1: 那
0: 事
1: 我
0: 情都
1: 明
0: 可能
1: 白。
0: 发生，对吧？
1: 你说我煮俩
0: 赶紧想
1: 鸡。
0: 办法啊，让你子女来出面去处理，让他们来，可不是找对那个后边的邻居去干仗打架啊，是处理你
1: 是，
0: 这几棵树。这个树处理完了，后续什么矛盾都没了啊。
1: 那我花好几千块钱，我白花了，咋的？电
0: 啊，
1: 话，
0: 我们不接受。啊，
1: 哎
0: 好
1: 呀，
0: 吧，自己去处理一下这事儿啊。哪个环节处理不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帮助您做工作啊。
1: 关键书记主任，我都给打电话，他说解决不了。不，
2: 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

0: 二热的，
1: 好，
0: 反
1: 那
0: 正
1: 么
0: 我
1: 就
0: 就负责反
1: 是，
0: 正。
1: 这供暖集团，我们来负责帮您联系啊。这
0: 哎，
1: 井盖
0: 行，
1: 松动，
0: 麻烦您了
1: 过往
0: 啊。
1: 的车辆碾压的时候产生这个，声音，对吧？
0: 对，产生噪音太大了，乒乓的。
1: 好，哪有那么大噪音？总之这些事情一定要好弄，现场的就可以来处理一下。然后呢，
0: 行吧。
1: 总之就是小事情别弄大了。但是呢，这噪音也不会，您别担心啊。您是不是家里有孩子今天中考啊？是吧？好，你看你这声音没有自信了都，好好做好这个服务工作啊。没啥必要在那守着。那大孩子都那么大了，你就是考人家正常发挥就是了。你这家长别把这个事情，这全神贯注都放在那儿。这我这话不一定你们愿意听，但事实上就是如此。你隔着大墙那老远，你也看不着，你也听不着。你在那儿担心干啥呀？回家做好后续的服务保障工作，让孩子回到家吃得好，休息得好，心情舒畅，好好备考，比啥都好啊。剩下事儿交给我们。好，再
0: 行，
1: 会。
0: 那好，那麻烦您了，主持人
1: 别
0: 啊，
1: 客气，好嘞，好。
0: 好嘞，谢谢。
2: 好的。
1: 哎呀，这井盖呢，刚才确认了，有主，就是这个供暖单位的。那么好，我们下午啊，联系一下对方，然后到现场去看一看。人家说的对啊，就是如果放到一个大背景下，就是昨天开始这个3天的时间中考，要是从为国培养人才，从这个角度是应该提供一些便利，包括这个减少噪声污染，但是呢，我刚才宽慰对方了，不至于那样。那一个井盖碾压声音，哪有声音巨大呀？不可能。别把这个考试的事情什么都归结于周围的环境什么，那正常发挥就是了啊。那个，如果呢，都弄得这个，不多说了，说这玩意儿完，有人不爱听。全社会的力量不应该完全都倾向于这方面。孩子好好发挥比什么都强。对于家长来说，你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工作，真的比什么都强，比你穿开多大口的旗袍都有用的多呢。你相信我们跟你说的话啊。
2: 好的，咱们电话暂时还没有接进来，咱们一起稍
1: 刚
2: 微。
1: 才说那个孟岩就是这个易县那个高台镇那。这个68岁的房女士这事儿啊，我刚才说了一些挺不客气的话，就是为什么？你看她说话慢声慢语，但是好多时候都带着钩子。那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你把你这个房后那几棵树啊处理好，这是问题的根本。在这个树存续存活期间呢，跟那个后边的这个邻居关系处理好。你想想看，除了这树，还有没有其他的矛盾？如果没有的话，简单到就是这几棵树引起的，好吧？那么就针对这个树，双方来谈一谈，把这个事情啊，你就彻底，你站在人家对方的角度去谈一谈，因为这树在你家的后房山外边，对你们来说无所谓，什么都不影响。但是对人家呢，说了，虽然这个话吧，我们现在不到现场没了解情况，还隔着3米远，然后对他家能有多大影响啊？落点树叶又怎么着了？今天没接到对方电话啊，但我们觉着，如果因为这个事情弄出矛盾来，然后呢，这个年龄甚至辈分还有差异的话，你给人老人呢，还坐轮椅的老人，你气成那样，不应该。怎么说都不应该。想想看，如果那树没了，你还能得到什么？落一点落叶儿，那给你家增加一点这个园子里边增加点有机肥，多好啊！所以呢，处理好这关系，没必要非得采取那种方式，拿水管喷人家，这肯定不妥。我
2: 好，
1: 告
2: 咱
1: 诉
2: 们
1: 你，
2: 先来接听一下这个热线电话。你好，
3: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现在是顺茂路， 村落路是六十。

0: 五号楼，96号门市。96号门市，但东墙吧有个违章建筑的房子，乱葬乱建的。现在宝昌老师呢上过提过这事儿，乱葬乱建的，这事儿啊一直没清理。喂，
1: 您说，我们在听。
0: 这个当中吧，期间吧，当中吧。大铁板子、大山子，物业，你们告诉我，我找物业，物业中给清除了，这是非常好的事儿。我家一开门了，就看着宝昌老师了，宝昌那帮记者了，团队的记者，为民说心里话，真说心里话，真好了。
2: 任先生，电视的半音。给他小一点声啊！
0: 但是吧，
2: 把您
0: 那
2: 电视半音声音给，您听我说啊，把您家里边那电视机的音量给他弄小，或者让他。
0: 我没有电视机了，我闭了。
2: 哎，对，给他关闭啊！嗯，好，这回您说
0: 吧。
2: 嗯，
0: 东北小房吧，一直没有。完了，我5月24、27号吧，我给锦州市临河区城管打电话。城管说了，您这铁皮这个是归在归当中，物业的。我说我这个小房归谁？他是砖的瓦，归锦州市临河区城管。完，我说我找谁现在？你不用找谁，我给你照个相，他给照个相了。他说你等我几天，是三个人走了。完之后找物业了，物业之后，物业之后说这小房管不了，这铁皮归我了吗？对不？我们今日处理，非常柔和，感谢宝昌老师沟通非常好。这记者团队不是他记者团队，人民的记者，人民的团队，我们非常拥护的，给老百姓说出话来。但我需要东西，当时说心里话，我这个东房山的小房和那个门呢，清除就完事儿了。
2: 那就是说接下来呀，再与临河城管做着工作，让他们到现场呢。当然，尤其需要做一做这个，
0: 照完相了，
2: 做一做这个养老院这家工作啊。
0: 不是养老院，养老没关系了
2: 啊，
0: 这楼上的。
2: 楼上的，
0: 对，
2: 楼上
0: 的这个前26年、25年内咱们买的房子吧，是啥铁路的门市房，但是吧是库房，别做长库，谁都占，这话明白了吧？
2: 不，那个
0: 养老院那个铁皮人已经拆掉了。
2: 好，那你现在留下还有什么呀？
0: 就是东大东墙的防雨坡的东西都归我的，都是本身弄出去的话，
2: 不，现在还有这个后续问题没解决的，还有没有啊？
0: 后续没，就是这个后期那个东山墙、东墙大山子，有房子，有房子，有门呐、啊，还有那个养老院的沙子、铁皮呀、啊，都清了，我没清的。
2: 那现在不就是涉及到？那个门，这铁栅栏门给它清理掉，让它后退，
0: 那个小房
2: 退到那个这个楼房平齐的位置上，对吧？
0: 对，
2: 嗯，
0: 我还那个扒完铁皮，物业扒完铁皮，扒完之后门那个有的沙子，都他们家的清理完事儿了。
2: 那个铁皮啊，这门都如果一旦要退回到跟你这个楼房那个这个水平的位置上，那铁皮就不存在了，对吧？那道墙
0: 铁皮扒没了，物业扒没了，
2: 是，
0: 就是物业帮忙扒没了。
2: 那么
0: 但是吧，还有沙子
2: 啊，沙子也不重要了。
0: 这是养老院的，
2: 这事儿你就
0: 铁皮挡着呢，
2: 你就直接通知他那个养老院就可以了，这就无需再在
0: 小房
2: 也
0: 可以通知社区能找街到找那个找他那个
2: 好了，任先生这事。

0: 对，就这么着，然后我们节目结束了，结尾字幕都出来了，不讲了啊。
1: 嗯，
0: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再帮忙，然后咱们再说。好，再会。
2: 记者，我太谢你们了。
0: 别客气，好，再会。
1: 再见。
2: 太谢你们了啊。
1: 嗯，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切实破解市民办事游客出行停车难痛点，朝阳市积极响应市民期盼，有序推动市直党政机关内部停车场面向社会免费开放，以办公场所资源活起来，让民生幸福指数升起来，用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为城市增添温度。
1: 小小停车位连着大民生，此次停车场对外开放，它并不是一个临时之举，而是一个长效化制度化的民生举措。朝阳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联合相关部门提前进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全面摸排了市直单位的停车场现状，精准筛选出了具备开放条件的点位，有序地推进这些停车场错时分类对外开放。那么各个开放单位呢，也是细化了管理制度，在保障机关单位正常办公的前提下，实现便民服务和安全管理两不误，真正让公共资源用到了群众的急需处，体现了政府部门的示范担当。
2: 按照热点区域优先、便民高效直达的原则，朝阳市坚持分类分时开放停车场，精准匹配市民游客出行需求。办公期间，燕都新城商务大厦集中办公区北侧停车场、市政务服务中心停车场免费开放，为前来办事的群众免去停车顾虑，让政务服务更顺畅。
1: 你好，
3: 你好，
1: 问一下，您是来这儿办事的吗？
3: 对，
1: 知道这个停车场白天免费开放吗？
3: 知道，以前在这儿办过来上大厦办事，就是停在路边，然后总也怕贴条啊挨罚呀。现在有这个停车场了，完停在这里就特别安心，然后不用担心这些，然后办事也方便，直接离得还近，就直接去大厦了。
2: 为了让游客玩得舒心，市民出行安心，在节假日与双休日期间，朝阳市人社局、朝阳市自然资源局等单位的九处停车场全部敞开大门，累计提供1324个免费停车位。
4: 这个融媒体大厦节假日免费停车，这太好了，这回带孩子来图书馆看书学习，不用来回找车位了，真方便。
1: 开放不止于有空位，更致力于服务优，朝阳持续完善便民服务设施。那么位于燕都新城商务大厦集中办公区北侧的停车场，我们看到这里已经有40个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
5: 得知了这个免费政策之后啊，方便了我们这些车主停车，尤其是像我这种开新能源车的，这里建了不少充电桩，也不用再东奔西走的去找充电桩了，这个政策非常好，点赞。
6: 这次党政机关停车

0: 菜场免费开放，是朝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赋能文旅发展的又一项便民举措。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统筹部署，市直各单位也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最终，党政机关停车场得以开放，得以落地。
1: 开放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从今年五一期间开始正式开放。试运营期间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1: 那么王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停车场，它的面积有多大？能够容纳多少台车？
0: 这个停车场的面积很大，能容纳700辆车左右。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开放呢，也是为了方便来办事的群众，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1: 那么下一步，我们这个服务范围能不能再延伸？有这样计划吗？
0: 我们确实有这方面的考量。下一步啊，我们想针对啊，城市的商圈和主干道，周边的党政机关，选择具备条件的场所进行开放。我们就是想把这个便民措施啊落到实处，把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真正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从绿色出行到细节关怀，一应俱全的便民服务设施，让停车不仅免费，而且舒心，彰显了城市公共服务的精细化与人性化。朝阳以开放停车场为切入口，持续盘活公共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真正办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2: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古塔区行政审批大厅，跟随锦州某企业相关负责人，体验古塔区市场监管局立等可取专享服务带来的便利。
3: 李颖是中国石油辽宁锦州销售太湖锦城车用能源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办理企业设立相关审批业务。刚到大厅，就有专人主动上前对接，提前核对材料清单，指导规范填写表单，省去了以往反复咨询、来回修改的麻烦。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李颖来到企业专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单，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
4: 以前办业务要来回跑，反复补材料，耗时又耗力，一个业务基本上要2到3周才能办理完成。现在到审批科对我们企业专项服务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业务当场办结，立等可取。上周我们公司设立业务审批，整个审批流程在2个小时之内就办结了，明显感觉到办事效率大幅提升，省心又省力。
3: 记者看到，大厅内还设置了材料预审岗，工作人员提前协助办事人梳理材料，从源头减少补证跑腿情况。窗口前，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和企业办事人员络绎不绝。
5: 我局审批科创新推出为大型企业审批事项立等可取专项服务，针对大型企业业务量大、时效要求高，审批科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对企业高频办理的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对材料规范、风险可控的相关业务纳入企业专项立等可取清单，打破常规流转环节，实现优先受理、优先审核，实现企业办理即来即办、即审即批、立等可取。
2: 眼下 AI 赋能千行百业已成必然趋势，当智慧算法写入田间沃野，盘锦市全方位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且持久的科技力量。
6: 在辽河流域重点河段古城子附近，一架无人机缓缓从无人机方舱升空，化身空中哨兵，沿河道平稳飞行，凭借高空视角对河面及滩涂进行网格化扫描，开展大辽河流域沙蚕、贝类违规捕捞行为，切实保护流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生态平衡。相对于传统巡检，无人机巡检有效破解了效率低、有盲区等难题，通过构建水陆空一体化智能巡检网络，大幅提升了巡查覆盖面与精准度，提升对滥捕行为的发现率、处置率和震慑力。
7: AI 呢，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跟这个盘锦联通公司啊签订了战略协议，在从今年往后，我们将大力的在场景应用上进行使用，包括你今天看到了我们这个巡检这方面啊，从而提高我们农业的执法效率。
6: 近年来，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应用场景持续拓展。

0: 不断融入生产生活。盘锦市低空经济服务平台的建设投入是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的核心与战略抓手，践行共建共用共享原则，实现一网统飞、一机多用、一飞多用，真正实现用产业配资源带场景，形成管得住、飞得起、用得好、有效益的全链条闭环，助力区域低空经济安全有序规模化发展，为基层治理赋能增效，有效提高城市治理能力，降低财政支出成本。
1: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管理，能够实现所有的这个飞行统一大管，同时我们通过一台无人机能够多种用途，比如说可以给我们农业航用啊、水利航用啊等等，同时我们一次飞行也可以提供多种画面，比如说这个水质的这个检测污染啊，包括这种这个秸秆燃烧啊，包括这个火灾的识别啊、人员聚集啊等等。该平台的建设投入其实也是为我们盘锦未来发展低空经济提供基础设施的保障。
0: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迭代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经验种植的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AI 技术与农业生产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智慧农业这一新型农业形态，而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则为智慧农业赋予了更可持续的发展内涵。
2: 盘锦市农业农村局将加大 AI 场景的应用，未来呢，我们将在这个稻瘟病的防治、在这个环境整治还有这个执法上加大这个 AI 的使用。我相信啊，在15期间我们将建成智美盘锦。
0: 智慧农业依托 AI、 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破解了传统农业生产效率低、劳动力短缺、决策盲目等痛点，实现了农业生产的精准化、高效化、智能化，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随着气温回升，清水休闲出游需求逐渐升温，葫芦岛新城市泳装产业市场订单稳步增加，物流发货节奏有序加快，上下游行业平稳运转，产业发展态势向好，
4: 订单销量暴涨，物流派送压力也随之加大。为保障货品快速流通，新城市物流站点统筹调配资源，全力保障发货时效。
5: 今年发货比较多，相比去年的话增加了30%，基本上都是泳装包裹，日均能发15000件左右，旺季的时候会更多。虽然忙，但我们加派人手，延长时间，基本都能按时发走。
4: 前端物流发货火热，后方生产车间同样马力全开，源源不断的订单让各家泳装生产企业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全力保障订单供应。
6: 现在订单量特别的大，因为是春夏的旺季嘛，然后呢，工人呢都加班加点的生产。
4: 据了解，各类新款泳装迎来消费热潮，款式选择也成为消费者选购的重点。
6: 我们家就是以休闲款、时尚款，款式挺多的。
4: 产销两旺的发展态势，不仅激活了地方特色产业活力，也持续拉动本地就业与经济发展。依托成熟的产业基础，新城市泳装产业正乘着消费热潮稳步拓展市场，释放更大发展潜力。
3: 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健全政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精准搭建高校学子就业实践桥梁，日前阜新市人社局联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组织50余名在校学子走进阜新双汇肉类加工有限公司、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沉浸式入企实践活动，以实景实训助力青年学子走出校园，触摸产业，淬炼本领。
7: 实践活动以产教融合、知行合一为核心，是阜新市人社局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打通校园学习与职场就业双向壁垒的重要举措。活动依托本地优质龙头企业资源，为在校大学生打造沉浸式实景化、专业化的职场实训课堂，助力学生将书本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提前适配职场发展节奏。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各个企业核心部门展厅与生产线，了解企业在行业领域的发展历程与创新成果。活动还专门设置了高管面对面交流环节，聚焦高校学子职业成长与就业困惑精准赋能。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与同学们分

0: 享了行业趋势与人才需求标准，为同学们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了宝贵建议。在召开的人才供需对接座谈会上，大家围绕精准对接、协同育人、共促发展深入交流研讨，共谋人才培养、产业发展、就业促进、协同共进新举措。两所高校围绕2026届毕业生资源、专业设置、培养特色等做全面介绍，就优化人才供给、提升培养适配度提出具体思路。正校企三方聚焦实训基地共建、订单式培养、常态化对接等关键环节，深入磋商，凝聚共识。此次实践活动既是一次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专业实训，也是一堂生动鲜活的大思政课和专业实践课，有效夯实了正校企协同育人基础，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为本地人才培养、就业提质增效筑牢了坚实根基。
1: 近日，首家辽宁盘锦非遗会客厅在辽河民俗博物馆正式揭牌启用，标志着盘锦非遗传承传播步入场景化、常态化、产业化发展新阶段，也为辽宁省构建一室一厅非遗场景矩阵打造了示范样本。
2: 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融入现代生活、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为主题，活动邀请高校专家、非遗传承人、行业学者及市民代表齐聚现场，以多元形式展现辽河口非遗风采，探索非遗传承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据了解，辽宁盘锦非遗会客厅整合全市非遗工坊、展馆、民俗场馆等优质资源，打造集展示展演、互动体验、文创销售、学术交流、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打通非遗走进大众生活、对接消费市场的渠道。活动现场亮点纷呈，盘锦孙氏木雕、伪画、武士盘扣、戏剧脸谱等本土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手艺的独特魅力。现场还展示品鉴辽河口渔家菜、松鹤楼非遗美食，以美食为纽带搭建南北文化交流桥梁。盘锦市将依托非遗会客厅平台，不断创新传承模式，丰富文旅业态，持续擦亮城市文化名片，让非遗在新时代焕发活力，为全省非遗高质量发展贡献盘锦力量。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
1: 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
2: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自然界中那些神奇动物们的独特魅力。生活在肯尼亚的两只结实巧知雀即将开展一场求偶大战，谁最后能抱得？从一开始，雌性。

0: 娘的眼里就只有唐璜一人。寂寞先生并没有灰心，糟了，姑娘已经踏进了唐璜的地盘，寂寞先生的努力再一次付诸东流了。唐璜都不在，为什么他的舞台依旧门庭若市？来看看我堆的草树。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追求者，小伙子们不仅要跳得高，舞得美，还得具备一定的耐心，把舞台中央的草树打理得井井有条。黄昏时分，日常生活，就在杰士巧知觉们慢慢回归到自己生活的时候，非洲大陆的另一边，一场猎杀戏码正在上演。他必须赶走这些入侵者，保护自己的青草地。他朝对方的头领冲了过去。公猪喜欢独自游荡，不和家人住在一起。这两位之间爆发了一场争斗。当繁殖季节来临时，这种冲突是家常便饭。嘴巴两边的一对大油则可以保护喉咙不被刺伤。即使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也不会受到。通过玩耍，他们学会了生存所需的各种战斗技能。
1: 在这个物种当中，一妻多夫是很常见的。他在那儿，完美的伪装，他混在地上的树枝和树皮中，根本看不出来。他绝对是娘。
0: 还要从一只名叫强斯的斗牛犬说起。强斯是一只6岁大的斗牛犬，有些城市完全禁止养这种狗，因为最近几年媒体上不断有斗牛犬袭人致死的报道出现。斗牛犬一直被驯，这就让他们能够在山地之上攀爬自如。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参考消息刊发的报道，穿行中国最北海岸线，触摸高水平开放新脉动；
0: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假日安全生产和文旅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下面摘要播发6月18号新华社参考消息刊发的报道，穿行中国最北海岸线，触摸高水平开放新脉动。大连湾畔形似海浪的辽宁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即将迎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千余名代表将汇聚于此，触摸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新脉动，感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位于东北地区的辽宁是中国最北沿海省份，地跨黄海、渤海两大海域，22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在地图上勾勒出一道 N 字形轮廓，串联起丹东、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六座城市。回望历史，这条海岸线见证了落后挨打与民族复兴的百年巨变，如今中国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昔日屡遭外敌侵占的海岸已蜕变为承接全球机遇、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沿，山海之间已是焕然新生的格局。放眼中国，155新征程大幕已经开启，155规划纲要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作出专篇部署，释放出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新明信号。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最北海岸线充分发挥作为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重要海陆门户的作用，全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纵观全球，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海上通道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生命线，沿海地区也成为众多国家经济最发达、创新最活跃、竞争力最强的区域。作为中国最北的沿海城市群，近年来这片岸线以创新思维破解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深层难题，以成长为东北地区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沿阵地。从依托港口资源优势辐射中国东北内陆，到锚定科技创新引领区域发展，这条最北海岸线正在从开放前沿向科创高地转身，一项项制度创新成果也在激发发展活力。从被迫打开国门到坚持自主开放，再到创新活力迸发，蜿蜒漫长的最北海岸线上，大连、营口、盘锦、丹东、锦州、葫芦岛六座城市宛若璀璨的明珠，这条串珠成链的沿海经济带正发力建设中国北方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前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1: 6月21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海市调研节假日企业安全生产和文旅市场运行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文旅市场服务保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刘克武先后来到辽宁振华石油管道储运有限公司、锦州安然高能切割器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他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扛牢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突出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要认真听取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做到真抓真改、厉行厉改，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随后前往辽西九华山景区，了解节假日期间文旅市场情况。他指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要强化对旅游市场趋势的分析研判，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坚持安全为本、服务为要、环境为基，进一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以优质服务带动消费升级。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属市责任，狠抓安全，提升服务，强化保障，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营造平安、有序、舒心的游玩体验。市领导杨旭参加调研。
2: 6月22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会上，市委统战部介绍了我市人文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人文环境建设由市委统战部与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市场局、市数据局、市工商联等13个部门协同推进，制发相关文件方案11条，营造服务优质、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城市形象。
0: 自2024年市人大常委会以决定形式设立锦州企业假日以来，连续3年举办系列活动，刊发致全市企业家的一封信，以城市之名向企业家致敬。在社企服务方面，加快建设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开设社企诉求热线，建立市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打造市县乡三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品牌，开展政企面对面活动。在构建两个健康生态体系方面，构建常态化数据汇集机制，相关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工商联实践创新成果，并在全省推广。在娱乐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发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社企网络侵权入口。在诚信锦州建设方面，实现信用

0: 修复全程网办。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三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在人才政策和人文服务方面，落实人才补贴并建立督导机制，落实礼遇便利服务举措，保证企业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有理有面。发布会上，市市场局就商标品牌建设介绍，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等商标成功注册。市数据局就锦州企业家日的意义介绍，向社会传递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鲜明信号。以节日效应倒逼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市工商联就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介绍，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形成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合力，助力锦州持续打造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地、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沃土。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全市各族群众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良好精神风貌。6月18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联合我市各民族协会，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宣讲暨各族群众游园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汇集民族歌舞、武术、器乐演奏等多元节目类型，融合红色主题与各民族特色文化，主题鲜明，精彩纷呈。本次活动以各族人民心向党、逐梦高歌起新城为主题，以文艺宣讲浸润人心，凝聚共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深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历程，厚植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底色，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进一步凝聚起全市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奋勇前行、共建美好城市的强大合力。
1: 六月和风送暖，温情父亲节如约而至。6月21号，夏种父爱秋收花海向日葵主题系列研学实践首场活动向阳而生父爱同行向日葵播种活动在锦州世博园举办。
2: 活动现场，专业园艺讲师为在场家庭科普向日葵生长习性、种植技巧和养护常识，手把手教学农耕实操。除播种体验外，园区还配套打造了向日葵主题涂鸦、亲子闯关游戏等趣味项目，丰富的内容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了一段充实难忘的节日记忆。
3: 和孩子一起亲手种下花种，既能让他感受农耕的辛苦，学习植物的知识，也给我们父子创造了好好的沟通的机会。
2: 向阳而生的向日葵象征着温暖与守护，也成为孩子们向父亲表达爱意的载体。现场不少小朋友借着此次活动说出了平日里羞于表达的心里话。
4: 我和爸爸一起种下向日葵的种子，特别开心，等秋天长出一大片漂亮的向日葵，我要摘最美的送给爸爸，也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2: 本次向日葵主题研学系列活动贯穿6月至9月，形成播种、观察、采收的全周期沉浸式体验体系。首场播种活动结束后，云养花田向阳成长陪伴成长活动同步开启。7月至8月期间，广大市民可带领孩子自主前往锦州世博园，持续追踪观察向日葵发芽、长叶、腺蕾、开花的完整生长过程。园区官方新媒体账号也将定期更新向日葵成长日记，常态化推送植物生长科普知识，让青少年足不出户也能解锁自然奥秘。待到9月向日葵全面盛放、花海成片时，园区将重磅开启秋阳长暖奔赴花海向日葵采收活动，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将重返园区共赏花海，体验采收乐趣，赴一场秋日花海之约。
5: 下一步，锦州世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研学文旅赛道，持续推出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特色主题活动，不断优化夏季文旅产品供给，以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0: 近日，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与临河区锦铁街道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举行医养康修合作签约仪式，为军修干部构建15分钟健康服务圈，标志着我市

0: 新修医疗保障服务，向社区一级诊疗机构延伸迈出关键一步。
1: 仪式上，双方共同签署医养康修项目合作协议，并为锦州市退役军人、军修干部医疗定点单位揭牌。活动现场还针对老年人常见病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医生团队为军修干部提供一对一中医义诊服务。据了解，此次合作是在自2023年至今与我市多家三甲医院共建医疗服务体系基础上的深化拓展，也是我市深化军修干部医疗保障服务的重要举措。目前，锦州1100余名军修干部中，高龄、失能、独居等特殊群体占比超三成，传统医疗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签约后，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将为我市军修干部提供四优三免三专服务，优先就诊、缴费、体检及优质医疗护理，免门诊挂号费、家庭医生签约费和诊后管理费，配备专人接待、专用病房和专属医师团队。依托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充分利用军修所内医康保健站，军修干部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血压检测、理疗、购药等服务。针对高龄、重病、失能、独居群体，医疗团队将定期上门巡诊，急重症可通过绿色通道转诊至合作三甲医院，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急症快速响应，大病直通三甲。
2: 此次携手社区卫生服务站签约，建立一级诊疗机构合作，是我们深化军修干部医疗保障服务的重要举措。我们立足军修干部实际需求，创新推行医养康修服务模式。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1: 各单位呢也是细化了管理制度，在保障机关单位正常办公的前提下，实现便民服务和安全管理两不误，真正让公共资源用到了群众的急需处，体现了政府部门的示范担当。按照热点区域优先、便民高效直达的原则，开放不止于有空位，更致力于服务优。朝阳持续完善便民服务设施。那么位于燕都新城商务大厦集中办公区北侧的停车场，我们看到这里已经有40个
2: 城市的商圈和主干道周边的党政机关选择具备条件的场所进行开放。我们就是想把这个便民措施啊落到实处，把好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真正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从
3: 企业专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单，实行优先受理、优先审核。
4: 以前办业务要来回跑，反复补材料，耗时又耗力，一个业务基本上要2到3周才能办理完成。现在到审批科对我们企业
5: 相关业务纳入企业专享和立等可取清单，打破常规流转环节，实现优先受理、优先审核，实现企业办理即来即办、即审即批、立等可取。
6: 眼下 AI 赋能千行百业已成必然趋势，当智慧算法写入田间沃野，
7: 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跟这个盘锦联通公司啊签订了战略协议，在从今年往后，我们将大力的在场景应用上进行使用，包括你今天看到了我们这个巡检这方面啊，从而提高我们农业的执法效率。
8: 近年来，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不断
9: 人员聚集啊等等，该平台的建设投入其实也是为我们盘锦未来发展低空经济提供基础设施的保障。
8: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迭代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经验种植的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10: 应快速流通，新城市物流站点统筹调配资源，全力保障发货时效。
11: 今年发货比较多，相比去年的话，
10: 则也成为消费者选购的重点。
12: 我们家就是以休闲款、时尚款，款式挺多的。
10: 产销两旺的发展态势，不仅激活
6: 精准搭建高校学子就业。

0: 实践桥梁。日前，阜新市人社局联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组织50余名在校学子
1: 资源，为在校大学生打造沉浸式实景化、专业化的职场实训课堂，助力学生将书本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提前，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与同学们分享了行业趋势与人才需求标准，为同学们的职业生涯规对接等关键环节深入磋商，凝聚共识。此次实践活动既是一次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专业实训，也是一堂生动鲜活的大思政课。
2: 做非遗传承与文旅消费融合发展新路径。据了解，辽宁盘锦非遗会客厅整合全市非遗工坊、展馆、民俗场馆等优质资源，打造集展示展演、互动体验、文创销售、学术交流、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
0: 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
1: 恩泉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

罗拉很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做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动物也具有道德准则，它们能区分对与错，能区分善与恶。尽管玩耍是很重要的健身活动，让幼崽们为成年生活做好准备。

0: 伴的力量，然后交朋友和巩固各种关系。然而，动物生命中的这一重要过程并不是可以任意而为的。在玩耍过程中，动物们非常直率，一旦某只动物行为不当，其他动物就会果断坚决地做出反应。在研究狗的玩耍行为时，贝科夫发现，当一只狗变得太有攻击性，比如咬得太狠时，另一只狗就会拒绝再跟它玩耍。这是另一只狗对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所做出的反应。这种行为违反了信任原则。只有当同伴进行道歉，用低头或者露出肚皮的方式表达想继续玩耍的要求时，玩耍才重新开始。要想让玩耍继续下去，公正是必要的。如果两只狗想继续玩耍下去，彼此妥协和持续的协商都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必须要不断地发出让彼此都会感到愉悦的信号。研究人员发现，狗在交朋友和邀请玩耍时，最常见的信号是低头。具体做法是伸出前腿，低下头，然后还有角色互换，首领主动仰面朝天，露出腹部，邀请较小的同伴来玩打斗游戏，并不断地限制自己用嘴咬玩伴的力度。只有当动物同意合作，并忘记自己的体型、等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它们才有可能在一起玩耍。换句话说，玩耍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的。当一只狗失去了狗群的信任，狗群就会疏远它，不理睬它，不与它玩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自然界中，酒的力量显而易见。在植物繁殖过程中，无数种动物都在不自觉地扮演着传播花粉和种子的角色。在此过程中，酒精也起了部分作用，糖汁中的酒精蒸发，随风飘散，香味引导动物们找到食物来源。一开始，动物并不喜欢酒精味道，但它们会被酒精的香气吸引。
1: 在实验室中，人们模仿了含乙醇食物散发出缕缕乙醇香味的过程。实验效果很明显，果蝇都会朝着香味飘来的方向飞行。其实这股香味就是浓度很高的乙醇散发出的香味。果蝇会随着香味找到食物的来源。这就是动物们在大自然中找到水果的方法。

在研究酒精在动植物关系中所起的作用时，德国科研人员弗兰克·威恩斯有了惊人的发现。他的研究是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森林中进行的。研究始于20年前，当时弗兰克无意中发现了一些野生棕榈树——波旦棕榈。

0: 即使眼睛看不到，人们也能感觉到这种树的存在。
1: 这种树会散发出一种浓烈的气味，离得很远就能闻到，就跟酿酒厂散发出的气味差不多。
0: 这种气味来源于树上的花朵，并且发酵一年四季都在进行。每棵树大约会开1000朵贝壳状的棕色花朵，花朵都带刺。不用花多少时间就可以找到香气来源。
1: 这种树的花蕾就像是一个个的酿酒车间。
0: 花蕾内，大量香甜的花蜜堆积了起来。一旦两片花瓣之间出现细微的裂痕，花蕾外部的酵母菌就开始行动了。每一朵花的内部都开始了浓烈的发酵，发酵大约会持续3个月。发酵产生了二氧化碳，造成了二氧化碳的压缩，形成了天然的香槟酒。动物们会被发酵的花蜜香气所吸引。吸食花蜜的动物别无选择，如果他们要享用香甜的花蜜，他们就必须同时吞下大量的酒精。
1: 波旦棕榈花蜜中酒精的含量达到了 3.8%， 这已经相当于普通啤酒中酒精的含量了。这是有史以来发现的酒精含量最高的花蜜。

0: 波胆棕榈的花朵极受欢迎，往往有成群的昆虫环绕在这些花朵的周围。就连壁虎都要赶来享受这一美味。到了晚上，弗兰克有了更多的发现。除昆虫外，鲜花盛开的树梢上还上演着一幕芭蕾舞剧，七种夜行哺乳动物在此大显身手。这是很奇特的现象。进行夜间观察时，弗兰克使用了光线柔和的红外照明设备，第一个光临波胆棕榈花朵的是普通树区，这是一种在晨昏时分活动的哺乳动物。随后夜间来客们开始轮番登场了，至少有四种老鼠和田鼠先后爬到了棕榈树上。懒猴是灵长目动物，重约500克，与马达加斯加狐猴有亲缘关系。在经常光顾波胆棕榈的动物中，懒猴是体型最大的一种。最迷人的夜间来客是鼻尾树蛆，这是一种小型树蛆，体重不超过50克，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天然栖息地拍摄到鼻尾树蛆。鼻尾树蛆是一位忠实的顾客，每天晚上他都会在这所酒吧待上两个多小时。为了搞清楚以波胆棕榈花蜜为食的动物们摄入的酒精量，弗兰克会定期对它们的毛发进行化学分析。今天他正在化验取自一只普通树蛆的毛发。
1: 毛发中生物标志化合物的检测结果表明，树蛆饮酒过度了。类似的酒精浓度仅在极个别酗酒过度的人身上发现过。
0: 光顾波胆棕榈的动物们别无选择，如果想取食花蜜，就不得不摄入酒精。弗兰克决定深入研究七种不同种类的哺乳动物的出现与酒精之间的关系。跟他预测的一样，

棕榈树的繁殖过程中，动物们起着关键作用。波胆棕榈全年都会产生含有酒精的花蜜，各种动物生活在棕榈树上及其周围地区。在花朵的雄蕊成型继而结出果实之前，花蕾每天都会分泌出花蜜，这一过程会持续三个月。哺乳动物的皮毛会沾上花粉，并将花粉从一棵树传播到另一棵树上。

0: 春天的西班牙，橡树正处于最繁茂的时期。大自然给足了雨水，让这里的花草都鲜嫩翠绿，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春天是一年中最富活力的季节，到处都有丰沛的食物，动物之间也充满了浓浓的爱意。植物们都忙着开花结果，动物们忙着恋爱繁衍。黑齿鸢是一种猛禽，比起其他粗犷的猛禽类，黑齿鸢显得优雅了许多。牧场是它们中意的栖息地。和其他动物一样，在这个季节里，它们也有了繁育的冲动。对黑齿鸢来说，有一项技能非常重要，关系到它们是否能找到伴侣。那就是雄鸟必须拥有好厨艺，才能打动心仪对象的芳心。当然，还有一种动物在黑齿鸢的爱情里有着重要的分量，那就是老鼠。对于这种优雅的猛禽而言，一只肥嫩的老鼠简直是最佳的午餐。老鼠一直小心谨慎，因为外面的世界真的非常残酷，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外出。雄鸟和雌鸟用刺耳的叫声互相表达着爱意，它们似乎已经忘了那顿美味的老鼠大餐。可是猎人怎会轻易地放过猎物？雄鸟抓住了一只肥肥的老鼠，它急忙向爱人献媚。当雌鸟看到这顿美味的大餐时，想必它已经想着非这只雄鸟不嫁了。雌鸟收下的礼物，就代表着接受了雄鸟的爱意。雄鸟用礼物证明了自己有着优秀的捕猎技能，有能力养活雌鸟和未来的后代。吃过了美味，就到了恋爱的时间。雌鸟收下礼物后，就与雄鸟确立了正式的夫妻关系，他们的后代将很快诞生。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适阶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0: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3: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

0: 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1: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0: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了。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供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的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工，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工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个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

0: 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呢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儿，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月，多彩万绪，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BIG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探索神奇大自然中那些有趣的动物们。面对长有硬壳的食物，聪明的泰国石蟹猕猴会想出怎样的应对策略？洋红风虎又为何会义无反顾地飞向熊熊烈火？在对话萌宠环节，来自澳大利亚的汉弗莱都结交了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聪明的金毛犬为何会与海豚结下深厚友谊？在奇趣头条中，我们将为您揭秘北极熊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泰国兰松国家公园位于泰国中部城市洛布里以南大约600公里处，生活在这里的石蟹猴以其善用工具而闻名。它们甚至能够给不同的工具赋予相应的功能。它们生活在人迹罕至的皮亚南野岛，小岛的周长仅为6公里。直到最近，才有人在这座岛上发现了会使用工具的猕猴。事情源于2004年印度洋地震和海啸。一些专家前来调查地震和海啸造成的影响时，无意中发现了猕猴的奇特行为。以前从未有人拍到过他们使用工具的画面。我们把相机放在了据说有猕猴出没的海滩上。潮水渐渐退去，3个小时后，那儿有一只。

是一只石蟹猕猴。它在等待潮水退去，石块从海里冒出来。一只接一只，它们纷纷从森林赶来。它们在水边行走，显然在寻找什么。螃蟹，当潮水退去时，到处都是螃蟹的身影。他发现了一只，纵身一跃，身手不错。石蟹猕猴真是名副其实，他怎么吃坚硬的蟹钳呢？这只猕猴拿起一块石头，敲开了螃蟹的钳子。就是这样，另一只猕猴拾起一块石头，它开始敲打什么东西，然后吃了起来。原来是牡蛎。能有意识地利用石头来获取食物的猕猴并不多见。但是他们是怎么吃牡蛎的呢？牡蛎的壳特别坚硬，这只猕猴已经把食物的外壳完全去除干净。仔细看看，他用石头的一角来敲击牡蛎，他准确地敲中了牡蛎壳的边缘，剥掉外壳，然后牡蛎肉便出来了。真是不可思议，这些石蟹猕猴利用石块将坚硬的蟹钳和牡蛎变成美味佳肴吃进肚里。还有更绝的，真是块大石头。猴子想用石头敲开坚果壳，它看上去很粗暴，先搬起沉重的石头，然后再砸一次。这只猕猴想吃印度杏仁，它想吃坚果里叫做胚乳的部分，但是果壳非常坚硬，它又搬起了石头，砰！看它的面部表情，这只猕猴用尽了全力，最后终于敲开了，用小石头敲牡蛎，大石头砸树上的坚果。他们会根据食物的类型选择合适的工具。岛上的猕猴非常聪明，会利用工具享用各种各样的食物。他们使用工具的技能有多高明？这是南美洲的黑帽悬猴，这种猴子因会用石头敲开椰子而闻名世界。石蟹猕猴更了不起的地方是，它们不仅会用工具敲砸，还会用工具剥壳，这种行为是在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从未见过的。事实上，敲击牡蛎壳需要手脚灵巧，因为如果敲壳的正中间，里面的肉就会被敲碎，不能吃了。猴子用石头的坚硬处多次准确地敲击牡蛎壳的边缘，这样才能只去壳不伤肉。在给牡蛎去壳时，为了更灵活地使用石头，石蟹猕猴紧抓住石头，他们有时还借用其他工具，

猴用单壳软体动物的壳敲击着食物外壳的边缘。黑帽玄猴砸坚果的时候，不是砸某一个点，而是不管不顾地砸下去。这些画面则显示了食蟹猕猴超凡的技艺。首先，它平端石头，用平整的表面敲开单壳软体动物的壳。吞下开胃小菜之后，它一只手拿着石头，用石头的一角敲击牡蛎。他们选择不同的握石头方式，要么用蛮力，要么通过巧劲享受美食。这些猴子使用工具的缘由又是什么呢？有一种理论是，这些猕猴生活的小岛面积狭小，植物类食材有限，甚至有时候会有食物短缺的风险。但由于海岛周边的海产品数量众多，再加上海边很多石头可以当作现成的餐具使用，有一天，一只猕猴发现，利用石头可以吃到牡蛎和贝壳肉。其他猕猴看到后，学习了这种技能，并不断加以完善。而在地球的另一边，非洲大陆正经历着一年中天气最炎热的季节，最高气温能够达到40多摄氏度。不过对于生活在这里的风骨来说，这种天气再好不过了。这只风骨张这么大的嘴是为了什么呢？原来是要趁阳光正好，它要赶紧做日光浴。而这一只则想借助太阳的力量杀死羽毛中的寄生虫。风骨们都在阳光下享受着片刻的悠闲。不过这个季节的天气就像婴儿的脾气一样，说变就变。雷声越来越响，风虎也越来越焦躁不安。与此同时，远处升起了一阵浓烟。原来干草被雷电击中，燃了起来，火势很快蔓延开来。突然，一只鸟出现了，是只风虎。接着，越来越多的风虎出现了，它们开始绕着火焰飞舞，这是为什么呢？这些风虎停在草丛中，紧紧地盯着燃烧的火焰，它们究竟要做什么呢？其中一只飞了起来，而且一头扎进了火堆，另一只紧随其后。它叼着一只虫子，这就是它冲进大火的原因。大火对于风虎而言不是灾难，而是觅食的好时机。在熊熊火焰中飞舞，它们是真正的火鸟。可是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别的地方也有食物，他们为什么非要来这里呢？实际上，在火场觅食大有好处。很多草丛中的虫子因为大火全都飞了出来，这就为风骨提供了大量的食物。可是为什么要离火那么近呢？因为先到先得，离火越近，抓到虫子的机会也就越大。风虎十分清楚这个道理。但是离火太近的话，就不怕被烧伤吗？据说风虎的羽毛可以隔绝外界的热量，只要停留的时间不长，通常都没什么问题。如果感觉太热，他们会到附近转一圈，凉快凉快。实际上，这场大火距离风虎的家有3公里远，他们在发现浓烟之后一路飞到了这里。

0: 乔治治周围烈焰纷飞，他却依然自得。还有这一对，丈夫正向妻子大献殷勤，哪管四周火光冲天，他们的爱情也如这大火般炽热浓烈。现在是11月初，这里是赞比西河旁的风虎聚居地，风虎们变得比以往更勤劳了。洞里面，哇，一只小鸟刚孵出来不久，浑身光溜溜的，眼睛紧闭，连站都站不起来。父亲带着食物回来了，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会得到双亲的精心照料。一周后，小鸟长出了少量羽毛，可以四处走动了。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尼罗河巨蜥出现了。这种动物专门破坏风虎的巢穴，吞食年幼的小鸟。它缓缓地朝鸟巢走去，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巨蜥在地上闻来闻去，想确定攻击的目标。突然，小鸟的父母们勇敢地飞向巨蜥，对它展开攻击。虽然平时关系紧张，一旦涉及后代的安全问题，风虎们就会空前的团结。在风虎的不断攻击下，巨蜥最终落荒而逃。危险过去了，父母们重新开始觅食工作。孩子出现了，从父母嘴里接过食物。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他会一天比一天强壮。整条虫子都快被他吞了下去，胃口真是太好了。他扑扇着小翅膀，2周后，小鸟变得越来越像父母了。很快他就将离开这个家，独自生存。这些鸟热情好斗，精力充沛，这种性格与其火红的外表可谓高度一致。高超的捕食技巧保证了种族的繁荣兴盛。就连大火也无法阻挡他们。当别的动物极力躲避时，这些勇敢的鸟却在险境中发现了绝佳的机会。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一看他都有哪些有趣的动物朋友，然后让我们再去瞧一瞧一只可爱的金毛犬是如何与海豚成为了好朋友的。
2: 我的使命是激励所有人保护自然和动物，不管你生活在何处，地球需要你的帮助。我们的许多动物朋友正在失去家园，眼下我的家就是他们的家。

0: 嗨，早上好。这是树袋熊一家，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和我的树袋熊群体待在一起。他们是澳大利亚最有代表性的动物，树袋熊属于有袋目而不是熊。有袋目动物的雌性长着一个育儿袋，宝宝在里面长大。树袋熊的妊娠期很短，只有34天左右，而人类的胎儿要在子宫里待上9个月。在我小时候，树袋熊有很多，但是现在由于栖息地的丧失、森林大火还有疾病，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我把这些动物从小喂到大，把它们当家人，它们也认识我。晚上我们经常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大当然是树袋熊了，具体看什么节目通常由他们来决定。我有5只树袋熊，分别是卡拉、马蒂尔达、卡拉梅尔和小比利，很快我就会知道比利是男是女了。另外这个群体还有一个领导，这是布鲁斯，他是个男孩。嘿，他嘴里塞满了食物，他是雄性，所以长着鹰钩鼻，胸口还有胸腺，能看到他胸口那个湿漉漉的腺体吗？他把腺体分泌物涂抹在他生活的树上，驱赶同类，警告他们，嘿，离我的女朋友远点儿。脑袋肥大，他大概重12公斤，他的生殖器很大，给他转个身你就看到了。雄性树袋熊是没有育儿袋的。布鲁斯会在晚上发出这样的吼叫，这是在说退后，不要进我的领地。好了，有件事我还没有做，我不太确定这儿的这只树袋熊宝宝他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看呢，他是不是超级可爱呢？看他，把他们从小养起是有好处的，这样他们易于管理，不会怕人，不会紧张。动物要是怕人，养着就没有意义了。你可以看到他们不怕人。抱树袋熊不同于抱小狗或者人类的小孩，拉着他们的手就行，那是树袋熊最有力的部位。我要抱他了。好，稳住啊，没事的。这是我第一次抱小比利。你好。别紧张，我不会伤害你的。他们身上有股香味。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呢？你有育儿袋吗？哦，看呢，这里有小鸡鸡。他是个男孩。你真可爱，我的动物园又多了一个重要成员。等这个小家伙长大了，我也许会把它和其他动物园交换，丰富人工饲养种群的基因。想回妈妈呢？好的，跳上去，加油。
1: 佛罗里达礁岛的热带气候吸引来了全球各地的游客，如果你想追求与众不同，就请登上这艘游船，船上的这只狗结识了有趣的海洋朋友。
2: 好了，大家快上船。
1: 海上旅游公司为海豚而狂，带领人们与奇特的动物进行近距离交流。
2: 欢迎乘坐天赐恩宠号，我们今天早晨要去的地方叫海豚游乐场，位于礁岛西面水域。礁岛西面的宽吻海豚喜欢去那里睡觉休息，以及与幼崽交流嬉戏玩耍。对于他们来说，那里就像一个安全的港湾。
1: 海豚游乐场是游客必去的旅游胜地，但谁也无法提供谢丽和玛雅那样的服务。玛雅是游艇码头一带的知名狗狗，但是按照它的天性，它更喜欢到水里扑腾。但出人意料的是，当玛雅只有7个月大时，它会为了结识海豚而跳入水中。
2: 玛雅第一次跳进海里与海豚嬉戏的场面很有意思。海豚从远处游过来，我当时有点担心，毕竟海豚块头很大，而且是野生动物。玛雅向他们游去，耳朵直竖着，然后往后退了退，看了我，好像在问这是真的吗？然后海豚

0: 海豚游过来看着玛雅，我惊呆了，真不敢相信他们会游过来探究情况，那场面太酷了！玛雅直接游了过去，海豚的好奇心令人着迷。我想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现在，玛雅和海豚已经结识4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谢利已经学会区分每只海豚。
1: 我们通过照片。

0: 人类的拇指一样。
1: 每天船上的生活从日出时分就开始了，谢丽和玛雅一天去两次海豚游乐场，玛雅一周会下几次水，但海豚
2: 这艘船，所以这里是它生命的一部分，就像其他狗总是与其他狗一起玩一样，它会跟其他狗还有海豚一起玩。
1: 那北极熊这样适应力卓绝的生物，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1: 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在对话盲虫板块，搜救犬达斯蒂能否找到被困的伊丽莎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繁殖季到来，这些小家伙该如何？埃托沙的面积接近5000平方公里，即便在太空中也清晰可见。流向西北的埃库马河可以提供一些水源，但远远不够，只有在雨季，特别是丰水年，才会再次出现大片的湖泊群，又踏上他们无尽的旅途，再次开始在这片非洲草原上艰苦跋涉，寻找资源。大多数食草动物的群体都按照严格的社会等级组成。开阔地带最适合速度飞快且富有活力的动物生存，它们通过持续不断的竞赛，向其他的生存者展示自我。斑马像其他有蹄类动物一样长着专业的牙齿，未分成复杂的腔室，足以应付最不易消化的食物。

在大西洋另一边的法国，两岁的比利时牧羊犬达斯蒂即将结束城市搜救训练课程。随后，他将前往雅克梅勒，寻找废墟下被困的灾民。他们被分配到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只能依靠救援人员，但后者并不抱太大的希望。孩子即便躲过地震，也很难独自在黑暗中坚持8天。他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

0: 格扎维埃找了个地方让达斯蒂放松。
1: 洞又跑出来，他左顾右盼，跑向一个救援队员，我给他下了搜索命令。

0: 我知道，那就是我的女儿。
1: 在海地工作期间，阿斯蒂只救出了一个人，伊丽莎白。现在，伊丽莎白死罪了，算她在内，废墟中一共生还135个人。海地地震导致23万人丧生，30万人受伤，超过100万人无家可归。
0: 当时我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特别激动，一连几天几夜，我都止不住地亲吻他。当感到余震的时候，我立刻把他拉过来抱在怀里。人们告诉我不用害怕，因为单凭地震，已经不能把他杀死了。
1: 伊丽莎白知道，是勇敢的达斯蒂让他活了下来。他还知道自己有两个生日，实际出生的日期，以及达斯蒂在废墟下发现他的那天。
2: 今天，我真的感到，伊丽莎白有个守护天使。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天使可能是某个祖辈人在天上照看着他们。对于伊丽莎白，天使就是达斯蒂。
1: 达斯蒂和主人永远不会忘记伊丽莎白找到母亲的那一刻。在海地积累经验后，他们拯救了更多生命，时刻准备迎接任务。

万众瞩目的企鹅交配季即将到来，企鹅们正在寻找自己的长期伴侣，这些夫妻已经分别了几个月。他们知道伴侣会在哪里等待，所以他们不紧不慢地寻找着。他们约定好在去年筑巢的地方碰面。这也是许多人认为企鹅终生只有一个伴侣的原因，但是新的理论显示，他们忠诚的对象是筑巢地点而不是伴侣。企鹅们会认为谁站在去年筑巢地，谁就是他的伴侣。有经验丰富的伴侣会很快找到对方，这些年来每一个繁殖季节他们都在这里重聚。小别胜新婚，他们很快步入主题。但是并非个个都有伴侣，单身汉必须加入这个喧闹的群体，向异性发出邀请。据说雄鸟靠驴子般的叫声来打动雌鸟的芳心。今年这只公驴企鹅找到了心仪的配偶，来年他也会加入寻巢大军。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

0: 是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丰收，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1: 走进右东村圆葱种植基地，地膜覆盖的田块奇垄分明，膜上预留的小孔清晰可见。采访当天是栽苗第一天，工人们把大棚育好的圆葱苗栽到小孔里，在覆土压实，全程标准化作业。圆葱苗1月10号开始育苗，历经80天左右的培育，如今顺利进入移栽阶段。基地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让种植效益更有保障。田地里工人们分工协作，动作麻利，扶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2: 我们这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的是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照传统种植省20%。这用这个标准化种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实施一地双收。我们现在这个圆葱在7月10号左右就开始采收，到20号就采收完毕了。我们下啥还可以种一季白菜和萝卜。
1: 同时，西棚村的大棚里同样忙碌有序，工人们手持工具挖取土豆芽，将其整齐放入桶中，随后被转运至车间进行拌药装袋，最终运至田间种植。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他们今年正月初时就已开工，预计再有3天就能完成全部芽块准备工作。作为临海市重点农业乡镇，目前右卫镇全镇春耕生产

0: 已全面铺开。
1: 走进义县城关街道五里屯村的花生种植田，平整的土地一望无际，农机手驾驶着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推进花生播种工作。义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义县花生成功获评地理标志认证，成为当地特色农业名片。春耕孕育希望，承载着村民的增收梦想，也勾勒出了乡村产业兴旺的美好画卷。
2: 好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锦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侯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锦州春耕备耕的各项工作。欢迎您，侯局长。咱们锦州可以说是辽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那今年呢又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所以大家就特别关心这个春耕的事儿。能不能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情况，和大家说一说今年的春耕备耕的总体思路呢？
3: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春耕呢作为全年的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起步呢好不好，扎实不扎实呢，直接定下来全年的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发展的这个重要支撑。结合咱们辽西啊十年久旱、有效基温有限的这个本地气候的特点，今年呢我们把春耕备耕呢当成全年呐、三年工作的开篇关键战役，不搞虚功，只求实效。核心呢就是稳生产，保丰收，促增收，助振兴。首先呢，抓好春耕是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根本。我们始终啊扛牢粮食生产的安全责任，落实呢长粮于地，啊长粮于季，谋定呢粮食年产量稳定呢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应对干旱、农资波动啊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稳稳的守住呢口粮的安全底线，交出咱们锦州啊粮食保供的这个答卷。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百姓的这个钱袋子，对农户来说呢，春天的投入、播种和管理直接决定
2: 小。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调、责任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3: 确实哈，这个春耕啊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呢千头万绪，最怕的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是打通数据共享信息啊，精准的预判天气伤情对春耕的这种影响。从3月份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春耕进度的这个周调度，进入到4月份的播种的关键期呢，我们根据需要啊升级为呢日调度。全市的9个县市区呢上门发放啊施肥的建议卡，手把手啊教农户呢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靠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2: 您看春耕备耕
3: 管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整治，重点是严查假劣的农资、非法转基因种子。今年我们共出动执法人员499余人次，检查呢种子经营门店呢是130家，网络种子的经营店铺呢5家，并发放和作业指导，提前呢排查故障、保养设备。目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10万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已投入农机具呢是4.9万台，完成机耕整地634.52万亩二胡。咱们市农科院呢各科研所精准的发力，累计呢组织现场技术服务呢达到13次，线上答疑观摩呢5次，直接覆盖农户啊40多户，辐射带动呢200多户农户呢开展的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地头，优先规划呢建设水源的配套工程，提前完工啊，投入到咱们的春耕使用，有效的提升了咱们农田的这个抗旱呢保伤能力。此外呢我们还全面的排查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

0: 大豆、油落作物呢，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呢，是越来越高了。从播种的进度来看呢，这个春耕工作啊，还是在，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跟溜菌呢，主要是可以固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呢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
1: 通过局长咱们今天的交流，我们也了解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护航春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全链条啊，这个保障体系，以春耕生产呢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的一个体质生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地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地走好。
2: 冬日的自然风光，翠鸟有着一身彩色的羽翼，因为它们的存在，冬季的大自然才不会显得过于寂寥。在对话萌宠中，类会迁徙过冬。整个冬天，翠鸟都会留在这里。它们不畏寒冷或冰雪，并且总能找到一段没有结冰的河水，然后潜到水中捕捉猎物。

之后他们会齐心协力，精心地修筑自己的爱巢。石蜂鸟产蛋的巢穴比较隐蔽，只有一条近一米长的狭长通道与外界相连。石蜂鸟还会故意建造一些伪装和迷惑作用的分支洞穴，这样一来，搜。

0: 为了喂饱雏鸟，翠鸟夫妇不得不从早到晚不间断的捕猎。他们交替做出令人惊叹的俯冲动作，得手后便迅速返回巢穴。射墙壁的裂缝中，与其他颜色艳丽的动物一样，蓝熊佛法僧也被迫在黑暗而隐秘的洞穴中筑巢，以避免沦为肉食动物的目标。他们刚一到达，便开始查看以前的旧巢。让人相信，眼前这些其貌不扬的雏鸟，有朝一日会变得像他们的父母一样美丽、优雅而又色彩斑斓。
1: 自然、印象、原野、萌，
0: 这一切都源于一种微生物——酿酒酵母。19世纪，巴斯德发现了这种酵母菌，这对于人类理解酿酒过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酵母菌引发了发酵过程中的化学反应。
2: 密的动物都有可能通过饮食不断地摄入酒精。通过饮食摄入酒精的动物就包括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以及成千上万种昆虫。
0: 这样的水果酒精含量会达到2到3度。它们在这里觅食、产卵，幼虫在这里成长发育。我们可以断定，果蝇喜欢酒精的味道，因为它们一年四季都会摄入大量的酒精。由于果蝇腹部

0: 是透明的，所以不必使用仪器来检测他们是否喝下了酒精。最终，所有果蝇腹部都是绿色的。跟老鼠一样，首次接触酒精时，果蝇很讨厌酒，
1: 其实并不喜欢酒的味道，但为了社交，我们不得不喝酒。
0: 尽管酒并不美味，但几乎人人都会喝酒，那么酒一定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我开始兴奋起来了，可僧多粥少，该怎么分呢？受了惊吓的鼹鼠小心地窥探着，

0: 小可好了。
1: 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
0: 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
1: 日。作为中国最北的沿海城市群，近年来这片岸线以创新思维破解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深层难题，以成长为东北地区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沿阵地。从依托港口资源优势辐射中国东北内，
0: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好文旅市场服务保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刘克武先后来到辽宁镇，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随后前往辽西九华山景区，了解节假日期间文旅市场情况。他指出，他庆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会上，市委统战部介绍了我市人文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开设社企诉求热线，建立市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打造市县乡三级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品牌，在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三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在人才政策和人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鲜明信号，以节日效应倒逼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市工商联就两个健康监测族协会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艺宣讲暨各族群众游园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交流深度交融，进一步凝聚起全市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奋勇前行共建美好城市的强大合力。
2: 花种既能让他感受农耕的辛苦，学习植物的知识，也给我们父子创造了好好的沟通的机会。
3: 向阳而生的向日葵，7月至8月期间，广大市民可带领孩子自主前往锦州世博园，持续追踪观察向日葵发芽、长叶、腺蕾、开花的完整。
1: 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与临河区锦铁街道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举行医养康修合作签约仪式，为军修干部构建
4: 活动现场，还针对老年人常见病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医生团队为军修干部提供一对一中医义诊服务。据了解，防和专属医师团队依托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充分利用军修所内医康保健站，军修干部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与服务创新，切实解决军修干部就医最后一米问题，让军修干部在家门口感受到医疗有保障，服务有温度。
1: 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是一个临时之举，而是一个长效化、制度化的民生举措。朝阳市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联合相关部门提前进行了周密措施分类对外开放。那么各个开放单位呢，也是细化了管理制度，在保障机关单位正常办公的前提下，实现便民
1: 请安心。在节假日与双休日期间，朝阳市人社局、朝阳市自然资源局等单位的九处停车场全部敞开大门，累计提供1324个免费停车位。
2: 这个融媒体大厦节假日免费停车，这个太好了，这回带孩子来图书馆看书。
0: 开放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3: 从今年五一期间开始正式开放，试运营期间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下一步啊，我们想针对城市的商圈和主干道周边的党政机关，选择具备条件的。
4: 应跟随锦州某企业相关负责人体验古塔区市场监管局立等可取专享服务带来的便利。
5: 李颖是中国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李颖来到企业专享服务窗口提交材料。与以往不同，此次业务纳入了立等可取事项清
6: 单，优先受理、优先审核，实现企业办理即来即办、即审即批、立等可取。
4: 眼下 AI 赋能千行百业已成必然趋势，当智慧算法写入田间沃野，盘锦市全方位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且持久的
1: 核心与战略抓手，践行共建共用共享原则，实现一网统飞、一机多用、一飞多用，真正实现用智能化发展，为基层治理赋能增效，有效提高城市治理能力，降低财政支出成本。
7: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管理，
8: 新城市泳装产业正乘着消费热潮稳步拓展市场，释放更大发展潜力。
4: 为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健全政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精准搭建高校学子就业实践桥梁，日前阜新市人社局联合辽宁省构建11厅非遗场景矩阵，打造了示范样本。
9: 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融入现代生活、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为主题，活动邀请高校专家、非遗传承人、行业学者及市民代表齐聚现场，以多元。
10: 张大爷，
11: 张大爷，
10: 哎，怎么意思您？
11: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0: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11: 哟，扫地机器人儿。
12: 回来了，
13: 呵，你看看，
10: 又买东西回来了
12: 啊！
10: 是啊，都是他需要吃的，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尝试一下。
1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
1: 新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16: 鲜亮色彩，周围的风景看上去更像是一幅随着时光流逝而渐渐褪色的旧画作。然而在河岸边却生活着一种色彩绚丽的动物，普通翠鸟是一种娇小玲珑，在求婚成功之后，翠鸟夫妇为修筑巢穴而忙碌了起来。植被茂密的低洼地带，在这些植被茂密的洼地里生活着大量的昆虫，因此它们不愁填不饱肚子。到了障碍物轻轻叼走，

0: 这只蓝胸佛法僧是从撒哈拉沙漠南部迁徙回来的，他迫不及待地展示着自己绚丽的羽毛、硕大的头部、蓝绿色的胸。酵母，19世纪巴斯德发现了这种酵母菌，这对于人类理解酿酒过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酵母，这项发现意义重大，人类也是动物王国中的一员，观察动物们的表现会为人类提供重要信息。能有酒精的食物，它会被熟透甚至腐烂的水果吸引，这样的水果酒精含量会达到2到3度。它们在这里觅食产卵，幼虫在这里成长发育。我们可以断定果叶。
1: 你好洛拉。你好，事情进展如何？很好，咱们继续吧。
0: 20多年来，乌尔利克希伯莱已一直在他位于旧金山的实验室里研究果蝇和酒精的关系。
1: 我们在实验室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
0: 酒精，这些果蝇体型很小，所以只能使用直径小于1毫米的玻璃吸管。绿色液体是不含酒精的糖水，蓝色液体是酒精含量为15%的糖水。必使用仪器来检测他们是否喝下了酒精。最终，所有果蝇腹部都是绿色的。跟老鼠一样，首次接触酒精时，果蝇很讨厌酒精的味道。人类有悠久的饮酒历史，
1: 与其他元素结合起来时，酒才会散发出一股清香，喝酒才会变成一种享受。
2: 人们不会直接饮用40%的纯酒精，因为味道很差，所以才形成了酒的产业。葡萄酒、威士忌、阿玛尼亚克酒、干邑。
0: 狼的性情并不像外表那样霸气十足，反而很慵懒，他们捕到什么就吃什么。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我们现在这个圆葱在7月12左右就开始采收，到20号就采收完毕了。我们下啥还可以种一季白菜和萝卜。
2: 同时，西棚村的大棚里同样忙碌有序，工人们手持工具挖取土豆芽，将其整齐放入桶中，随后
3: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一线
4: 保障呢农资充足，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农户呢降低种粮的风险，啊，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明确了全年的生产重点。2月11日呢，就下发了生产任务的通知，啊，把全市呢549万亩的粮食播种面积，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主动考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5: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应该是我们农民朋友最关心的事儿了。大家最担心就是这个农资能不能买得到，买得优惠用的。